0: 的时候有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生。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陈彼得青玉案元夕，我非常喜欢唐诗宋词，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可以把我们说不出的很多伤心和委屈用一种云淡风轻的态度吐露出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女人说，来自阿妹张惠妹。

这个声音特别有灵魂，总是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听众带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当中。阿妹自己说，我常常在想，你们听的是我的歌还是我的故事呢？乐评人啊，三十他也说过，他说谢谢你是张惠妹，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听，听声入耳。8:1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女人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他想听到的歌哦，他是送出的歌，这首歌已经响起来了，《命中注定》来自于澄庆，是麦基先生送给小埋的一首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

林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奇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扈、韭、葵、禾、芹、苇等10几种，其中芸、瓜、扈、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荆。其名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算什么男人。这首歌算不上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只是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男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很多遗憾不是不爱，而是当时没有那么成熟，不懂得好好把握，所以等到失去才幡然醒悟，只剩下满心的懊悔。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8:23，欢迎大家回到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马上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GEM 邓紫棋，意式恋爱，下个小节见。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shine

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是按碎片式存放的，不是完整的听完一首歌，可能只是某一首歌的一段副歌部分，但是就仅仅这么一小段副歌部分就可以勾起你整个时代的一个回忆。串烧，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听串烧，串烧把一个年代的一种情绪，同一个歌手最初

人的副歌部分放在一起，或者说就像现在这样，不同的歌手他们有不同的代表作，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六分钟之内带你穿越好几年的一个听歌时光，所以你不用期待完整的一个前奏、间奏，它会非常密集地唤醒你对一首歌或者说一种类型的音乐的一个这个碎片。我自己有的时候非常喜欢听这种串烧啊，演唱会或者是晚会的现场非常实用的一个编排就是串烧。如果一首一首完整的唱，它会节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拖沓，会很长，但是串烧它可以非常快的输出很多很多首代表作，它并不是随便乱拼的，它是精心设计的，它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情绪的叙述，从一个争吵然后到遗憾再到释怀，或者说一首接一首他的情绪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承接，用好多首歌拼起完整的一个人生的也有特别多。所以副歌部分或者说其他内容的一个相互的连接的这种串烧你喜欢吗？8:37，潘粤明，白天不懂夜的

他唱歌唱得很好，画画也很好，当然他的字更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影的字体都是出自于潘粤明的那双充满魔力的手。在娱乐圈当中写字好的人不多，比如说王志文、黄轩、孙俪，还有刚刚获得大众百花奖的男主角易烊千玺，他们的字就非常非常好。当然对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非常喜欢这种有内才的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粤明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接下来继续听歌，李佳薇，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害》。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句话，若是你在我身边，来自任贤齐的这首歌，虽然只是一首歌，但是有一个人长长久久的非常安心的可以陪伴在你的身边，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心愿吧。正所谓江海共余生，余生皆是你。8:5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

0: 么呢？
1: 古厕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赌徒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厕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厕，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九三，先听为快。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愿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其实我非常喜欢现在腾格尔的改变。现在我们歌台很多帅哥美女，颜值歌唱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很多人有一点点雷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是又萌又喜气的风格大叔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要知道诞生于1960年的腾格尔已经是年过这个花甲之年了，所以他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乐坛和影坛上，依然在这个歌舞在器乐当中玩得非常溜，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他的歌会越听越上头的原因。9:34，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陈慧娴和孟慧圆带来的这首歌《不羁恋人》。

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的《下一个天亮》。我们这首歌听到过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有女生的，有男生的，有清透的，有沙哑的。我们听到过这样一个历经风霜、历经世事之后的声音，然后看清楚前行的道路，知道怎么样去走，知道怎么样去看透人心，知道怎么样看透之后，还懂得不必告诉所有人，这份心安，这份通透才是人间值得。下一个天亮，我相信你们会活得更棒。好歌就是要唱给真正对你好的人听。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耐得住寂寞，然后等待过后，你会发现灿烂的晴天就在远方等待着各位。北京时间9:41，感谢

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今天又是一个周五啦，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的7点，继续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电波上空等待着各位。下周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埠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百

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积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成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北宋后期，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大概意思是说，四户人家局促地挤在一个院，儿女们没有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平起来当床用。这真有点今日在北京蜗居的感觉。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来换算，约合今天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北宋末年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学者程明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在200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得起苏辙的那一套住宅。这还只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华大宅，价格高达数十万贯。即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清朝房价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斌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约是33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日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

0: 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的真仔细，脾气还好，讲的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5: 新农村
6: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时候告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怨雷，虎鸡味眼奶，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顺安里秀外街区是民生发展地，海顺西条之路的重要节点，所有虎鸠传统商业博物馆的名称。八年前，顺安顺古红街是虎鸠有名的商业对面，跟红欧马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为你讲述云中的顺安对面时光跟故事。到宽三年，清静无心理所磨，为保顺境通顺利。

0: 又联络义务庆啊，又信业义务参与，古拉高地协力送回。一九狂欧年，福州护送大庙段秀芳、罗秀波、李玉姐又送爱黄运，联合福州送帮以内成立福州送欧总会。清静屋农耕松博会按段秀芳为福州送欧总会第一任总理，之后改称会乱。罗秀波之主罗明孝、李玉姐都担任过会乱。最初福州送欧总会写多欧耶莫顾人的会计聚会念手都多段英公主担任的经验虽风不变。一九一二年福州送欧总会合住昨晚所言三万五里乱办运救命了送欧的设备好，也就是现在送欧的十万二远送有不欧早为送回会计，并且多贯无必然。福州送欧总会故居始建于清代，古若又将了矮高四层烟楼开心了眷女登齐楼花网干色彩烟楼租像建地面积大约三年三马平方米，眷女面积那年那马平方米。开心了是福州送欧总会故居地标性眷女，总面积大约四马北西平方米，造白雕栏上正碑改，故于布偶被具了一称呼。开心了是福州送欧总会托老研究保孙景孙做好送住决裁孙正义贿赂聂水厅，故正经时送回新闻主拿后世的主耶老林后生推主老啊立偶所中与后表姐亏心诉创定燕端偶三老孤水干亏心了八年送黄定生故偶化窝嘎兰定哈偶是散开阳天龙哈偶偶散开阳片下嘎兰色彩另为偶天动难了面华三安金青雾条，并且偶神傲天亮早为虎鸠送偶中为聂水地亏心了见证了虎鸠送偶中为又一高狂欧年搞一高四高年米后民族国内包后宋应利益云丹道业回归宋居历史。
1: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福州送欧总会最重要的一年欧三爷哎，是保孙第一节一高框框到一高逆框面进屋公花给靠捐杂水米好送应力耶内是景孙研究孙静提供孙业巨神三是协调孙业救婚协调处理福州高级孙帮内外正业该矛盾福州送欧总会多米好民族孙应力耶孙找了亚来大爷比尔公宣言送爱总送回号调低解密火借令北调共约荒岛花国侵略家马明根散翁巴拿马翁二找苦恩联合阿莫送回军动足迹华孙微电乖片东欧明根收烟杯把年无嫩最黑铁度粗靠明根一总结花东送后摸机敬铁铁走心力虎鸠驱度下又叫土高翁宏观感业打给画马都拼以冤孙干孙搞一百续编号花东宋侯参加低阶逆火刀争丢击宋侯迁续低阶逆火宋协居控检爆华号花东宋侯速散乌居未用空力共内一高细高念号虎鸠东西送回会论才有浪会哈虎鸠才共关回以会论一两夜花博共告论准才更算改就算营业贸易并且协助进屋会电接见扩模这些共载等困扰福州送欧总会一高狂欧年到一高一欧年现好给面位福州总送会一高一二年到一高二百年闽澳湾送会一高二高年到一高四二年福州才送会一高

四内念，搞一搞四搞念，搞一搞四搞念好，心里虎就才更爽快练下回。伊里本宫端素许君多送翁的扫码好代替，就让八念孤弱多逆框框高念，被列位生爱无目不好单位，在宋阿翁首批温馨修复的孤弱之爱，天里已经瓦化相位，想在心意会卡听，虎就才天一家之家，想在记忆应从虎就。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北宋后期，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大概意思是说，四户人家局促地挤在一个院，儿女们没有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平起来当床用。这真有点今日在北京蜗居的感觉。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来换算，约合今天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北宋末年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学者程明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在200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得起苏辙的那一套住宅。这还只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华大宅，价格高达数十万贯。即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清朝房价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斌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约是33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日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

0: 可拉给红诺的库婆送稿寄来嘛。很的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库里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七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靠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库里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奴的阔婆送稿寄来，女卡女嘛，垃圾红奴的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会想来做狗顿可爹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先啊，老师，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可女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西乌腾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杂音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牙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做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像你家女奶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头脑都厉害一位。已经，你好好跟伊家学到嘛。这是真我呢，想恁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理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先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注意你讲嘛，那阿对做先给亏大意。嗨，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乖乖当当啊！姐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公家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来，没有我主意分解。现在，别个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阵呢就垃圾红女进我家。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会，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金线，最美比你看的手机贵吗？
1: 哎呀，没路做假贵嘛！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的人会好事，爱猜吗？
2: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

0: 里。你看，我到现在这段红节啊，多你一年是垃圾，光我去这这一球里看不新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的阔坡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的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伟那个再要偷女哈。
1: 好啊好啊，欢迎你讲那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哦。
0: 阿来阿来，阿龙我外表因外表呀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旺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一座几万公里，故意呀也落你见来见来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3: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4: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3: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5: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3: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笔墨林红天线由吴露天报告。
5: 老弟，边个边人系去地的？假如命都是我边人，坐起来，不要坐起来。冰照在起头，你镜好似抹抹小王同埋窿啊公啊，你嚟教我做坏孙啊？你公好强啊！你都嚟点啊点啊！你公好强啊！立起边个起潮咯？老兄，寒潮假老兄，硬为应你只低温，硬是要惊要你，一公我只乌强。人为做咩刘备，一惊你刘关东，我好运钓鱼佬，一顶竿洗烟囱，我刘备刘汉仔嘅贤弟破虚空，我宫女住一路，我见咩何左东，我抱牛女东屋，我借旗东南屋，我挥笑夺赤壁。个坐落我队坐用，我兵马不离山我，我挥摆赠他乡，我东乌队低势，我命万里来向，我此番为助攻，收牛队披霜，你坐美女汉，坐妹离初霜，乌口傲爆妹，公我送松乡，招致刘汉仔，一代陪先空，骨体陈公我，乜天甲黄昏。多多照烟鸟，则搞杂天翁，必要在戏里夹我卡宽松，碌口言歌落我乜鬼呀？老兄咁乜鬼呀？老兄咁乜鬼呀？老兄，卡登一下俾下我。哎呀，这些独不难听的野话，你有咩劲嘅啦？佢龙啊，那个老人家过年清人，哎呀，委员啊，你就去去啊，卡你有冇下？我眼那个阿姐啊，明白你好，我啲好红哦。哎呀，这个人的老皮龙啊，那两年亲戚一个怪猪我检讨的啊。女子被老人当啊，还了不定。哎，你万里长老们过来，给侬给开大还了开的店，还了不单了两个啊，就顶上。那还有那些凭我工资莫少领的，爹老的经验都咁莫吹钱哟。姓牛你惊我啦！我讲个欧行子你卡睇见嘅咯，不倒，能处理了水落嘅酒店，不所谓呢不单了两卡酒店走不通走，酒店啊，我王即时通话啊，到了五叔家爹爹他又跌倒，哗哗又酒闹我倒，啥事给侬轮回一下，各位给侬啊！见我了啊！同你见来，我看你是哪里的？一个两个，我看我的太好个伯娘啊！看见吗？你们就吓怕呀！一个两就拎怕呀！那我走了，走了啦！那玩的砰了砰了，打你莫能啊！那一个嘛。

招拍牌你们的不但问你妈边有你别搞你个靠你个我的酒鬼啊果跑到靠你靠你啊靠你啊老辈边个起就讲我靠你啊我是会把妹啊官我从中央啊招亲招老辈老婆走的边要就起来啊人家人公招莫少年啊多隆重啊哎哟起你讲哦命咬官我跟老辈老婆走做好的咬啊但是没人坐到我厨边里盘啊把人请我欢迎啊冬地我来追了我他追了来我就讲我了啊老汉仔，呢位招亲啊，这样那个官和居就好好，让你们公招招天公拍牌啊！呢度嚟俾卡，嚟俾卡，诶，请要啦，搬楼啦，多头去，多窿头天要啊，招天会会卡个，招电走乌咯，招电走，把你啊走咧，诶，当你躲盘。我老爷听话的，我老赶紧请要了，本老爷多有酒店陪妹，就安请了巢啊！这老大打的我招电打，把我招了我老爷听话的，哎，老汉仔招亲善交啊，并要做起女士一下，让你们公招拍牌嘅咯，为我老招电打，把我走咧，我一定你就判完，老难我老判完就跌了。好似阿叔嘅嗰种阿对到阿家，哎好笑，都一排留俾呢位作鬼，嗱阿公我陪伊作鬼啊，莫睇咪为到阿全部都为到阿高恶，最招睇住阿罗第一个劫财成功，住阿罗手掂到啲土金腰啊，假假都招亲招留位啊，不系好咪做功过啊！居里话硬系我做工，你一家咧招亲啊住啊两钱都两间，你做精嘅啦，近咧做间啊，成条啦乌把佢边啊，官调要听，硬衣嘅睇熟嘅啊，原来一个你送多个你烟佬个鱼佬个你打，官我嘅刘伟是好嘢，鱼佬先坐到个团到个近呢单招亲啊做家啊做精，哎呀调要听傻卡牛硬啊！见难从乱打，也我情况而已。临片啊，就改刘备做公曹咯。高兰宋建带三百名的兵来，大武王的都元照咧攻龙啊，大龙啊，可边关呢？啊，派料啊，现在我顺龙啊，叫来个边关的顺龙啊，叫来个渡枪的去，调令加波刘备轻残你他为妖。公你四天一照啊，佢威汉东乌叫滚咯！各位，即系叫滚咯，威神也惊啊！叫滚咯，烂仔佢专领人西双嘅米拿，对专领人下得对叫，但系专领人下得少叫，有你个下得对叫少叫嘅应可以啊！一群埋，去对我东乌对了叫乌咩嘅美女啊！对专领人陪佢送光一个送财。但你这两人陪他杜老的招遇，因此叫果罗面王一对啊，要知下调乱波刘备，庆阳公召归汉叫果罗，叫果罗欢喜巨笑啊，这么汉仔的礼仪，被到我哋招亲，哎呀，公我嘅汉仔做嘢好啊，汉仔且开边关啊，小罗嘴东关照，你系是两位阿君先阿招告，你下到嘴东关照。调乱波刘备，单端我边关啊过咯，但你只叫过咯，虽叫也充满爹情女眷，可惜这老火洗多水，你连宋公敢招遇啊？因得到啊，好女都咪未当啊，一杀一群女眷啊，敢宋公因到呢啊，无辜太过可惜啊，但一点话你。哎呀，吴国太，吴国太不该哟、哦！在心闹，双哀家军断，并无喜乐，都要。

何意思为何来，结果了寒秋不待，由于冬后再顾双月恋爱双兄送君我就亲老辈结拜你老辈就亲你老啊老辈你都干了啊，天改气候何恩家门。哎呀那天公都能应你不要哎呀都个太能客气的外今年送送兄就老辈用好用好老心还没被得来人去嘛都家庭有敌人有干今嘛昏动一边没能可打人呐、啊、一边没能抢我送公马龙，可打了你呢？多你会吧？个骨害，叫个老鼠公都来是真的。叫你老辈那里啦，多宾馆订好照顾伊，是免过来大压啦骨害。所以海边来牛班来，一堆咩都用平起来，乱家都牛叫妹女，侬阿妹女是女话，老辈是呗。谁要送金你说给把人团做饭你老公老婆母人都你公送兄送官我就去老辈做鬼公你奇怪真奇怪天安怪水公没问公我公我就请几马来大爷啊爱找你过台爱没被丢我过台几教嘅书记啊，潘万英啊，老一波几教回春天要看啊，我太哟，这里都闹热闹的爹不会送过，爹不会送过干爹哩，送过所看弄的没有给潘潘爹，用赶紧到母亲母亲母亲用好决定。刘罗，我大姨了给女招待何成？女做女妹双兄陪佢留辈，处内家丁对手，被魔书生必命冤啊！女到眼了咧，就心定用眼看待。我大姨个莫人，我家大姨啊，你们做诶？女妹大姨啊，我是弄你啊！你都应该避免我被动，你到你那写哪样的？宋公尴尬，母亲并无出水，并无出水呀、啊！哈，你还要卷笔？现在，给侬把那哪个不对，胡人都摆个头，你不敢再骗为诺？宋公做担保事了。全为佢招呼都老婆佢冤呢呢度，女咪未多咪一家坐嘅都未多啊！做一次，用一副牛仔咩包你去，但我母亲先老，三哥，就做牛招呼都老冤嘅托天，假假的招亲，做老辈按那牛嚟一句吊过嚟。知道老辈对女说双高啊，那阿南怕人个老辈困那个土木，木很水啊咯，下片木呢，今要地呢，今要那地恶，老辈帮你多啊，那因呢，哎，在那阿啥官都开，母亲，因呢都因个招亲个假假啦，招亲啊，状元呢丢女双高啊，母亲去那谁，命格啊，母亲命格啊。哎呀，郭大，在天啊，命格哟，老马皮虎，女家是为娇玉，女咋来讲，白里一只为怪肚老，二处见招，莫见咩话，但间中为女多哩中女呢。骗去老辈里东屋啊，莫讨论今朝新家老辈女儿女姑见结财关注，吹送过，都莫说双兄啊，我。

爱女，你妹命儿，尊我小大，招亲招老辈，红脸独白，后来给我嫁爹女，皮肤皮肤就乌，哎呀命哩，一看哩。一家里一模一样的你做主，一吹送过你是硬硬啊，是硬啊！只有一模一家里那做命的，你没得做主也你要是硬啊！我过来，我买呀，没有问题。哎呀，救过了啊！救过了，倒吹了，也开门，咚咚进，那二人没应急呀。做工今朝照强女拖到你一口甜眼泪，天朝啊，工女美丽在前挨，做工女面儿后遇到了面嘅，面嘅千万要不得，美人计要不得，要不得啊！还要送官天阿爷啊！妹妹无语，送我命运当当啊！错过我啊，都咩咁嘅错？哎呀，叫过咯，叫过咯，喊起我不晓得骨头，打一打闹打闹当惊啊！再看老白老混账嘅骨头。咱能口袋一表现在行世中前，命运书海大不遇，就那就一扎孤烟面带出笑啊，看人笑我啊，姑娘，敢做工女看如何？宋官听着话，把那个，不可，不可。外母双宣青春年少，老辈回老过来，我听我老辈吹了个啥么样来哟？哼，没听过呀，没听过呀。结果咯，听着话个做工，老辈乃是混账的姓王，命运书海行世中情遇过，就那阿丽，哼，也没打扰你东屋为么个红啊？各位。叫过咯，傻的你啊！但难讲老辈好啊，那冤啊招了佢爹啦，都咩大呀？老我屁你个老辈好！哎呦，那个女啊，听人提到讲个好啊，都咩大呀？吴国太听后顶哎呀，徐松哥，好吧，老混账之人啊，我听个名儿也好，外家是没见面，中啊，你们那些啊，顶老混账！你敢入来，外举一双剑，咩难双剑就一来半双的双剑，一来让下子哎呀咩难啊，是恁呢跟你妹看你，敢入来也看老辈咩难看你，我那个你个就遇着命的呀，会着么难为，会着么难为，咩难也挑看你。老辈不对我哎呀，如果老辈我看没人哎，哎住女梦很少，你爱讲天啊，都地王托金腰，不做老辈你哎呀光哎呀太老辈，我不管我没人，我看没人哎啦，我在你做呢，但是无所啊，与老辈等待我哎。我太公话就系咪照今日娶一间送过，我叫做女妹嫁他。送过听咧不弄落，哎呀，但我啊我呢不抱怨我做亲爱的你，搞咗你后送过莫干不咩啊？不生我因你住得跟我送过都弄呢，免得你也后龙。真嘅说啊！保健位呢没人来，但有阿宋哥又没得要过台台就靠了，叫过了所以你要买一五阿宋叫中了，哎呦宋哥是台宠你到底，马虎磕头，做媒人也绿环出路，随绿环大呀，
为你从晚从晚从晚从晚咪来赶路嘞，单春啊！你还给他做工了，安安心。我太没你爱了呗。你还你想买没你爱，没你爱的差差老辈吹了牙龙啊！那阿姑的我念起满腔青春年少，老辈的心我才回那边没你爱呀，没你爱啦！去看了还顾好啊做工，你马上靠他假化妆，给你多胡秋啊，带狼上马。为何赶路嘞？再有不安，那来闽南骨海闽南矮老辈，你做工还好听，到位我就来操你那老辈。不过做工，乌云啊，乌云中安了多大规矩，雨寒掉住乱，厉害，掉乱在乎，就多大规矩乌云。宋官投降了，不来你老辈。你不理你老爷，不如个老辈都兵官，老辈都兵官啊！莫安人送过两套个土矮呀，老辈现在都就点啊，你招亲啊，就你家领单啊，当你老爷啊，爹你爸，讲我叫过咯，派了两桶你呀，该老辈行啊，闽南户口个国泰一多艰难个人嫁到你，跟你双见啊。叫老辈小心济哎哟！老辈说：“哎呀，这做人呢，做鬼呀，过了小心济哎呀，才来死了嘛！”鬼老辈敢丢人送剑配皮哟！看看敢丢人送剑啊配皮呀！说难忽悠，激动我没丢。闽南赶路来给很难保，做工屋里钱几条卡，祝你多接啊！吃，丢一轮水带冰丁啊，我把个包好，我冰带我把个包好。做工你再给亚罗东哦，你接亚罗东啊！保元精灵啊，这样哟，等你东王花呗。天啊国命你到底也保啊绿黄一金啊李顺强啊老辈大爱啊但若出梦啊丢人中午你专心啊别挂啊连平安做公生啊我看出你老辈兴趣能中正卡来皮色开我一种金包生金爱绿黄说那个都可以说白金吧多老辈在我跟路呀丢人水带冰丁无法跨船生有马动我是的包船金仓搞搞路来看搞路来先来再安慰我搞你领军三名最少啊！难下出师系劝地我军了，我话佢边啲是啲人要啲咬啊！调乱挂件可地了先，送啲绿河啊，背流鼻跳啦嘛！共阿拉哩啊，啲哩蛇灵，哎呀，搞你女说女一哩真难啊！我骨骸刚叫过罗金呀，罗九里呀，宋哥也大壮观谋财，三百个大虎超，威虎个乱步，那薄罗亮刘备搞了，我好大灾晓，马上处理呀，好叫行向彼处乞讨啊！咋、啊？刘贤带着索马，江淮宋哥。宋江改刘备粗取直嘅命，咩叫说砍刘备外人命冤冤波？乱眉好眼龙意水见朝东国齐，我得换接住乱行之双啊！之下宋江看得惊也啊！宋江看刘备身材一双。哎呀，这双马咬啊，刘备这三双啊，哇你个哇啦，都东南一段一档的尖。哎呀，
今日我呢，端嚟。

0: A da gue da do. Gang wai na bi nge da gue ya da le u chu li u chu li u chi u yuan nai. U chu li u chi u yuan nai u chu li. Ai ya. Song guo ji rong gang wo ya qing ai yu a jiang gu. Ja qing ai yu a jiang gu. Gao jia li yao ga bu de wo qi wu shuo mei yin xin de dun jia na bai. Lao bei. Hou shuo hen qi yo. Gin an ga lu lei. Jia dun ha chu li lai. Dan chu li mei hou la.噶不到求说明，赶紧祈求相见，嘎啦啦的叫啊，叫人往对打不过，说的的嘞，噶路嘞，哎，噶路嘞，女双混混的嘞，我国太呀嘞，顶好了，这里老一波啊，呀呀，搞个新农造半个毛的新农啊，今年哎呀头噶，没就说除了靠扛一根松棍配老辈这的嘞。看俺老辈乱兴好破乱红之主天理之标，乱意虽见何汉爽啊，正正何应平啊！哎，救国咯，多不明啊！看国太来欢迎救国咯，个国太老汉仔要好爽，注意得更贵，那么多的人都冇得逃啊！我过来天家我啊不如了我处理啊一把我没给你是看你啊你用不如去了谁呀真正谁我得害你啦叫过了担保没定你退老干心里给你过来害过来叫过了没救啊退老白呀可以呀给我要阿罗可跟你的阿罗啊老白应天啊你想你赶紧传播宣泄我母在船潇洒老北游咧。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主落你节目就播送到这，欢迎你来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4: 新农村，
2: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北宋后期，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记载了一户低收

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大概意思是说四户人家局促地挤在一个院，儿女们没有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平起来当床用。这真有点今日在北京蜗居的感觉。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来换算，约合今天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北宋末年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学者程明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在200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得起苏辙的那一套住宅。这还只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华大宅，价格高达数十万贯。即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清朝房价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斌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约是33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日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

0: 毛牙老化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搞地雷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靠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鼓励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危险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地咧。
1: 哎呀，会先拿路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一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咋晕？哥爹了，考灰心乌头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桶。
1: 嗯，去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来爱马爱字。
0: 唉，古怨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说头脑都厉害喂。一叫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是真我呀，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归类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你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些个亏大意。太尊大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也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你讲个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冇用我煮红盖，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人啊，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小你一家为了你外女，都你阵呢就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你外，都你好洗手位，装垃圾桶内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莫啰做假歌嘛！哎呀，给别你去。一模呀，会，我小小个人会好洗，爱猜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李。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久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找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桶内做那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伟那个再要偷女哈？
2: 好啊，欢迎你讲恁小小李。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0: 啊！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拿去红奴的库婆寄来，红奴的公安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拿去红奴的一座几万公里，故意啊，也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

0: 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交通也方便。
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肆意，可以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所以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和小丹同学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过来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没错没错，893的微信公众号以及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都等待着大家。
0: 哎，是啦是啦哈，你看明天呢就是周末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天气其实对于我们出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对，
0: 未来十天，
1: 未来十天
0: 会有两个新台风生成。
1: 今年的台风生成的频率还真的挺高的，
0: 是不是来的稍微频繁了一点啊？
1: 但是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凉意倒是可以的，对吧？
0: 你感觉到凉意了吗？
1: 并没有，我们就吹空调外机的感觉。
0: 你看啊，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讲停编。不等于它彻底退场了，
1: 它还有余威呢。
0: 所以你看，它的残窝依旧活跃呀。接下来呢，白海豚的残窝会缓慢的东移入海，入海之后，你说它讨不讨厌？
1: 好可怕！
0: 它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的补给，然后再度有加强的可能。
1: 这个很像是我们之前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血条你看着它已经马上要清空了，
0: 然后又回血了，
1: 哎，然后又回血了。
0: 你看。它有可能哈再度加强之后北上影响东北，17到18号像吉林啊黑龙江啊可能会出现强降雨
1: 啊，
0: 但是时效会比较远，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打算，尤其是这段时间说哎呀我终于可以休假了，
1: 对，
0: 我要去东北，
1: 对，
0: 关注一下那边的天气情况啊。
1: 是的是的，像我在休假之前呢，就是差不多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密切的关注天气了。
0: 哎，但是我觉得
1: 行程影响太大了，
0: 很尴尬。就是你其实假
1: 你那时候又不
0: 准，对，而且主要是什么呢，你假已经请 了，你不可能说因为那段时间我去的这个地方频繁下雨我就取消休假，
1: 是
0: 因为休假这件事儿对于打工的朋友来讲啊，就像我们一样，它是属于期盼很久很久的一件特别快乐且幸福且值得憧憬的事情。
1: 而且我们要调整，
0: 是
1: 主要是还要跟同事来协调，
0: 对，
1: 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所以现在我觉得旅行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因为你很早定下的行程，你并不能够清楚的知道说那一周
1: 天气如何，
0: 天气怎么样，
1: 是，对，因为你的交通工具也会受到影响呀，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哈，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还会有两个左右的台风生成，大家还是要保持关注。
1: 对，
0: 另外你看今年入伏之后呢，咱们国家的不少地方啊，感觉到没，比往年要热一些。
1: 是，今年今天啊是进入了末伏了。
0: 哎呀，终于到末伏了。
1: 就每年都说是超长的这个三伏，对吧？暑热呢依旧也会有这个反扑的实力。
0: 哦，
1: 未来几天呢高温相对频繁的地方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热力持续再现。其中呢重庆高温耐力最足，今后一周最高的气温普遍会在36度到39度。
0: 天哪，哎，怪不得我重庆的朋友过来玩了然后呢跟我们讲，他说哎呀我那个周末啊我会去福州啊，我说哦那估计重庆很热，然后顺便跟他讲了家那个福州啊他也没那么凉快。
1: 那还低个一两度也是有的啊。
0: 所以你看今后一周像重庆那边它确实会比较热一些哈，但是像17号前后呢它会有下雨，下雨多多少少就会好那么一丢丢。
1: 对，
0: 你比如说下雨对咱们福州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1: 是，我们昨天刚好也有提到就是周末可能会有雨也再次提醒

0: 如果说周末有出行的话，也要多多关注一下。
1: 是，你看中央气象台在今天6点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它预计啊，像8月14号，就是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咱们全国有些地方，像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西南部、上海，还有江西西北部、中东部、湖北东部，以及咱们福建的西北部和南部等一些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了。
0: 我刚才瞄一眼，几乎全部都覆盖了。
1: 哎呀，那你具体来关注一下福建的天气情况啊。
0: 好，
1: 15号就是明天了，全省呢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出现。
0: 是，来关注一下星期天，也就是16号的天气，全省阴到多云，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哦、哇，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尤其是说周末，那我也不出去远门，我就附近玩一玩，附近玩一玩，你还真的要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咱福建好多地方都下雨啊。
0: 对啊，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今天进入末伏，那在这个雨水的打压之下呢，气温会逐日的下滑。不过除了福州最高气温仍在高温线徘徊哈，像是南平、龙岩、泉州等地，周末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1度上下。
1: 哇，
0: 现实的清凉。
1: 好好感受一下哈，因为目前我们有看到说这个周末可能咱们福州会有一些雨啊，
0: 对，
1: 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包括一些像长乐，就是如果大家要去赶海的话也要关注一下，长乐啊、永泰啊，你要泡温泉的话也要关注一下。
0: 对，
1: 所以最近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防暑，还有出去玩的时候啊，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咱们注意安全。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也可以在咱们节目进行的同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呀。
0: 对对，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一份的快乐呀。
1: 哎，是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讲究色香味形意全方位的美学标准，这其中味道是核心。正因如此，中国烹调理论的核心就是调味。在调味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啊就不可或缺。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烹饪时都会用哪些调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后五样皆可作为调料，足见调料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生活中，调料远不止这五种。古人说五味调和，五味是咸酸苦辣甜，其中咸味是五味之首，又称百味之王。古人吃的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海盐出现的早，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时的青州就在进贡海盐了。这时的青州大致是今天山东和河北的沿海地区。宋元以前，海盐的制作方法为煎盐法，在制盐开始前需要刮取海边咸土，用草木灰提取盐分作为制盐调料。制盐开始，先用水冲淋上述原料，溶解盐分形成卤水，然后将卤水晾晒，去除杂质，以提高盐的浓度。为了检测卤水，古人利用了物理学密度与浮力的原理，向卤水中投入莲子，根据莲子的浮沉位置判断盐的浓度，最后将卤水置于敞口容器中煎熬，蒸发掉水分，最终获得盐粒。宋元时期，人们又发明了晒盐法，省去了煎熬环节，大大节约了燃料。井盐的制作方法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卤水的获得方法是直接打井开采于地下。酱也是比较古老的一种调料，起源于中国，周礼中有百酱之说。最早的酱是肉做的，将肉切碎放入盐或酿酒用的酒曲，然后密封放在太阳下晒，最终制成肉酱。从汉代开始，古人用大豆做酱，根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人将大豆蒸熟，加入盐、麦曲、草菊、黄蒸等佐料揉搓，然后放入瓮中压实并密封，将瓮置于太阳底下晒，约一个月后黄豆表面便会长绿毛，这个时候取出捏碎，再放回瓮中，并加入水和盐，在太阳下继续晒。晾晒期间每天还要搅拌，晒满百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豆瓣酱了。豆瓣酱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古人为了吃啊一点也不嫌麻烦呢。那么古人还有哪些调料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小丹。
5: 哎，今天中午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双倍的快乐啊。8月22号到23号呢，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所以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4张观演的门票。
6: 是的，
5: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抽取2位

0: 最幸运的听友，每个人呢咱就大大方方的啊送出2张。是的，大家可以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感受感受舞台的魅力。
1: 是的，他们以独特舞台演绎串联三段人生故事，跨越时空境遇，聚焦成长挣扎与自愈，刻画细腻内心世界。
0: 哇，
1: 聚光灯下演技和舞台魅力碰撞交织，用深情演绎致敬每一位平凡而坚信任的人，带来直击人心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0: 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呢可以关注

0: 个平台，各位都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再加上他们女字旁的他们，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1: 对，
0: 我们会从各位的留言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咱们就送上这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
1: 对，那目前呢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0: 是的，你看肖西西就说了，他说哎呀，说到天气啊，赣州现在又下雨啦，而且每天呢都是到这个点儿然后就开始下雨了，
1: 夏天午后傍晚的雷阵雨。
0: 然后艾老板又说啊，他说我现在都开始幸灾乐祸了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说我妹呀明天要去军训啦，哈哈哈哈。然后呢妹妹跟我说，她说姐姐我明天就要离开家了，你要想我呀。
1: 哇，这姐妹情深啊。
0: 嗯，
1: 这
0: 情深，
1: 你这个情是塑料情
0: 塑料姐妹情好像也不是不行就表面上的这些东西有的没的你得维持一下呀。
1: 啊，是这时候拼演技啊。
0: 哎，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大家最近可能有很多出行的计划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最近啊暑运出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包括说来到咱们福建的时候，你拿着这个动车票啊，或者拿着各种各样的票根啊，
1: 对，
0: 有可能会享受一波福利，咱们可以薅一波羊毛啊。
1: 对对对哈，我们也把这个攻略呢告诉大家，让大家来福州一起来做有福之人。
0: 是，你看最近呢多地就推出了叫做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福利。这份攻略啊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啊。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了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了优惠活动。是这样，大家呢如果您是乘动车抵达的朋友，咱不有那个购票凭证吗？
1: 对，就是在那个12306的软件订单的截图或者是电子发票都可以。
0: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在优惠期内可以享受多家景区的门票折扣。像闽南这边哈，大家可以去哪儿呢？比如说南安。
1: 南安。
0: 哎，泉州最近不是特别火吗？大家不只说哎我去泉州簪个花，你可以去南安也逛一逛呀。
1: 对。
0: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起点啊。暑假期间呢，游客持终点站为南安北或者泉州站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三大景区专属的一个购票优惠。
1: 哎，比如说有这个天星洞。
0: 哦，天星洞没去过呀。
1: 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有泉州最长的高空玻璃桥
0: 啊，
1: 坡度最陡的彩虹滑道
0: 哦，
1: 还有高空漂流、丛林穿越、高空溜索等等非常
0: 惊险刺激的项目。好像还挺好玩啊。是，凭车票是可以免大门票的。这个优惠呢截止到8月31号啊。还有蔡氏古民居，还有霞美欢乐水世界，这个时候玩水嘛。
1: 对，
0: 那除了南安呢，大家还可以去安溪呀。
1: 说到安溪大家一定会想到铁观音，
0: 多多少少你得带包茶走吧
1: 对
0: 哎，这个地方呢免门票的这个景区哈，像清水岩啊、凤山景区啊、石景山景区啊、洪恩岩啊，还有你可以畅游茶园啊等等等等。
1: 对，
0: 这挺好玩的。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漳州。
0: 哦，
1: 哎，漳州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在9月30号之前抵达漳州角美、漳浦、云霄、诏安以及厦门北站的旅客，
0: 哇，
1: 凭购票凭证也可以享受部分景点门票的优惠。
0: 是，你看有哪些哈。比如说像十里兰山，这个我去过。
1: 哎呀，
0: 天柱山我去过。半月山温泉小镇，这个我没去过啊。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它都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保存好您的票根啊，咱们都可以来福建来好好来玩一玩转一转。另外像暑期出游它也是一个高峰期嘛。
1: 对，
0: 学生啊、老人啊、军人、旅客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属不属于就福利人群。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波福利咱们也可以紧紧抓牢。
1: 是，
0: 所以你看一张高铁票解锁多重游玩优惠，等啥呢？
1: 收拾收拾行囊啊，
0: 走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接下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
1: 哇，这个点聊吃可太合适了。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直很抵触在我的节目当中去聊吃这件事儿。
1: 是吗？
0: 就是因为聊啊，你会产生生理反应，
1: 就是你吃不到是吧，
0: 你一直咽口水。所以我现在打开这个页面跟大家来分享这条新闻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动图啊，
1: 好新鲜啊。
0: 先让我咽个口水。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尤其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啊，福建专项特许渔船开捕，就是在本周日咱们福州迎来了开渔季。哇，虾兵蟹将，鱼大王要来啦。
1: 是的是的，还记得哈，每一年我们说到这个第一网海鲜的时候，
0: 哎呦喂，
1: 真的是时刻趋之若鹜，对不对？
0: 哎，你看这应该是八爪鱼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花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是各种 鱼，哎呦，深海的鱼，哎呦喂，啊。那我们记者呢也是从海鱼部门了解到哈，咱们福建省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是在8月11号14时可以开捕了。
1: 对，那福州海域呢，嗯，是在8月16号12点，中午12点，
0: 哎，
1: 迎来开渔季。
0: 天哪，你别乱跑了，到我桌子上来呗。
1: 直接游上餐桌。
0: 是的，因为咱们福州海域的这个休渔时间它是比较统一啊，
1: 嗯，
0: 是从今年的5月1号12点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就是8月16号12点。
1: 嗯，
0: 休渔对象呢，就是除了钓具之外

0: 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海鲜吃的好像挑的品类比较少。
1: 对，
0: 但是从这周天12点以后，咱们福州迎来开鱼季。你想一想，这虾呀，这蟹呀，这鱼啊，老新鲜了，
1: 对，活蹦乱跳的。
0: 是的，所以你看，连日来呢，在连江啊，各个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大家都在抓紧什么呢？修理渔船，
1: 对，
0: 整理渔具，补给物资，
1: 这就叫就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哎，就是为新一轮出海作业最后的一个冲刺准备，
1: 以最好的状态往最鲜的鱼。
0: 哎呀呀呀呀呀！给我这赶紧啊！我咽咽口水。
1: 是，
0: 哎，当然哈，就是开鱼季，我们都很期待。但是朋友们，因为他出去开始捕捞到回来，他其实有一段时间距离的。
1: 哎，那是。
0: 哎，你如果想尽快的，咱们尽快的吃上海鲜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周末的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长乐专场啊，
1: 几个时间段啊，大家记住15号、16号以及22号、23号，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演艺广场就举办了这个美食消费季。
0: 哇，
1: 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滨海海鲜夏夜体验。这几个关键词一拿出来，就会觉得特别的吸引人，看看，
0: 就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又海鲜，还是在夏夜，
0: 哎呀，
1: 多么舒适。
0: 是因为之前7月份的时候，马尾曾经依托百年传承文化，打造了叫做
1: 千人火锅盛宴。
0: 这8月份咱们来到了长乐专场啊，你说你来到长乐你不吃点海鲜吗？
1: 而且在海边吃海鲜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吃啥样的海鲜啊，我看一看啊。原价259块钱的精品硬核海鲜锅，现在呢不是有一些官方补贴和商家让利吗？大家下单呢仅仅只需要139块钱。一人一锅的这种用餐模式，包括小青龙、
1: 黑虎虾，
0: 哎呀，梅花老抽、
1: 生蚝，
0: 哎呦喂，等19道菜品。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福州有里闽式生活的微信小程序，选购活动专属的海鲜火锅的套餐啊。
1: 对，然后选择云闪付来支付，就可以直接抵扣官方的补贴。提醒一下啊，优惠名额是限时限量，先到先得。
0: 哎呀，而且除了这种沉浸式的海鲜火锅之外，就是到现场它还有很多的玩法啊，
1: 比如说主办方呢还打造了冰饭集市，
0: 哎呦，长乐冰饭啊，
1: 哎，精酿啤酒派对，
0: 哎呦，
1: 还可以搭配潮流乐队现场演出，
0: 哇，
1: 以及大屏滚动抽奖等等的互动环节。
0: 天哪，
1: 哎，就可以将美食、音乐、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打造一站式的沉浸式滨海夏夜游乐场。
0: 哇，哎，这种全新的消费体验，大家感兴趣的真的可以去现场感受感受啊。目前呢是8月15号的这个场次已经全部售罄了。
1: 哦，
0: 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的，比如说可能会有8月16号的、22号的、23号的这3场的名额，抓紧时间预约买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福州滨海美食和夏夜风情啊。
1: 对，
0: 主要是那一网网的新鲜的海鲜啊，
1: 非常的诱人，对不对？
0: 我没来到福建之前，我不觉得说我的味蕾那么需要海鲜这项美食，
1: 但是山东应该海鲜，
0: 山东是这样，就是我们家，你想淄博、济宁那块儿，它其实偏向于山东的内陆。
1: 哦，
0: 那你知道山东内陆的人，他其实更喜欢吃的是各种肉，
1: 肉类，
0: 就是牛羊肉。他更喜欢吃各种肉，甚至说我的很多的记忆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火锅呀，就是那种铜锅的羊肉卷啊、牛肉卷，对对，涮的是肉，很少去有涮海鲜。
1: 啊，
0: 自从来到了福建。来到了福州，去了长乐，感受了一下鱼排上现捞的海鲜。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是
0: 收不住了，朋友们。
1: 对，就是吃的就是那一口的鲜甜。
0: 哇，而且真的就是咱福州的海鲜是这样哈，就是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它可能海鲜你能尝出来说哦这是海鲜，但是福州的那种吃一口是哦。好甜啊，
1: 对吧，鲜甜，
0: 哎，你烹饪的时候是不是加糖了那种感觉，它甭管是说是那种白灼的还是说其他的一种方式，除了说就是

0: 很重口味的，你吃不出来那种鲜甜的味道。它比如说拿来做汤煲汤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是那种鲜甜的味道。
1: 是的，
0: 哎呀呀呀呀，受不了了。
1: 哎，16号的场次先约一约。
0: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嘛，节目当中禁止提吃。哎呀，哎，当然，就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依旧小小预告一下哈，就除了吃呢，就是我们就是身体你有力量之后，你是不是要陶冶一下心灵，陶冶一下情操？
1: 必须的。
0: 哎，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送给两位听友，每人送给他2张观演的门票。大家呢可以带上您的家人啊，或者好朋友啊，一起前往剧场感受一下舞台的魅力。
1: 是的，
0: 尤其是喜欢看舞台剧的朋友们啊，感受感受他们这种以独特舞台演绎串联3段人生故事的奇妙的这种观剧体验。
1: 对，非常沉浸式的一种观剧体验。
0: 是，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关注我们901左海之声以及893音乐广播，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有机会来获取这个门票。
0: 是的，那目前呢，这个演出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都可以买到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票务信息。
1: 是的。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哎，
1: 说到吃啊，那真的是打开话匣子了。
2: 对，
1: 刚刚不是聊到吃海鲜这个事儿吗？但是大家发现没，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哈，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对于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
2: 没胃口，
1: 好像真的没有太大胃口。我反而更偏爱什么呢？比如说凉拌黄瓜，
2: 对对，
1: 小葱拌豆腐，
2: 是，
1: 然后甚至是什么鹌鹑不是那个叫做咸鸭。鸭蛋拌豆腐，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小凉菜，
2: 凉菜
1: 我觉得很舒服，吃一下。但是朋友们，清爽开胃的凉菜虽然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夏天的常客啊，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菜直接拿去生拌，比如说你选材
2: 食材不新鲜，
1: 哎，不行，你或者说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在凉菜这个菜品上非常容易吃出问题，
2: 尤其肠胃如果比较脆弱的话，那可能更明显。
1: 所以你看哪些菜不能生吃，或者说你制作和存放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来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因为可能我们在刷某一些博主他的减肥餐的时候，他都告诉你，哎，你把这个放在这儿，你看啦，哎呀，这个蛋白质也有了，然后这个也有了，等等等等，他给你搭配好。但是有些东西他不适合直接生拌，
2: 对对对啊，有一些食材呢，它是必须煮熟之后才能够再凉拌的。
1: 你看哪一些它可以直接凉拌？比如说黄瓜，
2: 哎，
1: 我们家黄瓜呀，
2: 拍黄瓜
1: 是真的是生啃的。我小时候在我的认知里头哈，像黄瓜呀、番茄呀，就是咱说的西红柿，是水果的那一种类，
2: 不用来煮菜。
1: 对，就是我们家会苹果、梨、黄瓜、西红柿。
2: 就直接
1: 咔咔一顿炫
2: 水果阵营，
1: 对，然后冲洗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凉拌了。还有像生菜啊、苦菊啊、彩椒这类蔬菜，但是有几样食材一定是要先煮熟之后，就是或者说我们说过的先焯水，
2: 对对 对，
1: 你再去凉拌。比如说豆类，
2: 豆类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四季豆、扁豆，对吧？这一类呢，因为它含有这个皂素，还有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急性中毒，会出现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腹泻等等的症状。
1: 是，就是如果吃豆类哈，我基本上哈很少拿去拌，我都是拿去烹饪炒，大火炒，
2: 对，
1: 而且都是炒到那种就是感觉有点焦了，你知道吗？就是再不捞出来呀，这玩意儿就糊了。
2: 是，
1: 才过了心里那关。还有一些高草酸类的蔬菜哈，比如说像菠菜，
2: 还有夏天我们经常吃的茭白。
1: 哎，对了，还有春笋。你不能直接生食，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草酸含量太高，咱吃进去之后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而且长期如果这样吃下去的话，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
2: 所以这个
1: 非常简单，
2: 过一下水。
1: 对，你就是沸水拿去焯烫一下，30秒到60秒左右，你就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那空心菜啊，因为它草酸的含量比较低，你可以生食或者简单的焯烫一下。比如说你拌空心菜的时候，你就看它其实就是过一下热水，很快。
2: 对，
1: 它不需要像那个菠菜，它可能有时间的限制。
2: 没错。那还有就是水生植物类。
1: 水生
2: 啊，水生植物类我们比较常吃的有莲藕、菱角，还有这个荸荠。因为它们容易就比起

0: 我们说牡蛎
1: 哦，
0: 话说那个牡蛎，它非常容易携带姜片虫等等寄生虫，所以呢这一部分的食材我们是不建议生吃凉拌的。
1: 但是就是
0: 藕是不是？
1: 不是啊，像那个比起路边不是有很多那个水果摊，它啪啪啪啪帮你削了之后就当水果吃吗？
0: 是的，我刚刚也很疑惑，因为我们就是当水果吃。
1: 那我就这么吃的呀？
0: 哎，
1: 它要焯水吗？焯水了，它就不好吃了呀，它就不甜了呀。
0: 是呢。我们是当水果吃，
1: 对呀、然后还有那个鲜的黄花菜，因为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啊、还有鲜木耳，带有一些光敏物质，如果你生吃很容易引发中毒，建议选用干制制品，泡发之后再用沸水去烫一下，再用清水去浸泡两个小时以上，可以凉拌食用。
0: 对，那还有就是淀粉类啊、就是芋头啊，还有土豆啊等等、因为它富含生淀粉，人体难以消化、如果说食用之后吃多了，它也就容易腹胀，所以呢也建议啊煮熟之后再来凉拌。而且还特别提醒一下，夏季土豆容易发芽、这个食材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
1: 所以你看到它发芽了，你不要觉得说侥幸心理，哎呀就这一块发芽了，我把这一节切掉，不不不，它的毒性有可能已经蔓延整个土豆了。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就也别心疼那点钱了，咱就整个扔掉，健康最重要啊。
0: 没错，
1: 当然刚刚不是有说到吃西红柿这件事儿吗？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们的小丹爱不爱生吃西红柿啊。
0: 我喜欢西红柿来拌白糖吃。
1: 哎，我们家也有这个吃法。
0: 对，特别好吃。
1: 对，我们家是这样哈，两道菜，夏天如果你去吃大排档、在北方两道菜非常畅销、一个是拍黄瓜，一个是凉拌西红柿。拍黄瓜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蒜末呀、醋啊、酱油啊什么的拌一下，
0: 特别爽口。
1: 对，非常爽口。那还有一道就是算甜口的，我们叫 小甜品了、就是西红柿上边撒白糖去吃。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我平常还喜欢吃，就是现在不是各种科技发达了，那种五颜六色的那种小柿子，
0: 特别漂亮，
1: 那种一桶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多巴胺又漂亮，
0: 好好看。
1: 是、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就生吃西红柿嘛、甚至说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0: 西红柿炒
1: 蛋，只要是西红柿做的，来者都不拒、不得不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的话，真的赚到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一项临床研究啊，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每天 every day、我们吃点西红柿，你不需要太长时间，仅仅6周的时间，肝脏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
0: 那就是咱们多吃点白糖少放点。
1: 你就别放白糖了呗。你要白糖拌西红柿，你吃6周
0: 没效果了。
1: 你这脂肪肝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但是你血糖一定有变化。然后呢经过研究人员长期的一个测算哈、就发现说每天吃点西红柿的话，就像我们说的，6周之后可以显著的减轻脂肪肝。那研究人员就解释了，他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现象、是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它有番茄红素
0: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是的、等这样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来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来加速肝脏酸氧化，让脂肪悄悄的燃烧掉了。
0: 而且我们一般会吃这种生熟搭配啊，比如说我们凉拌、
1: 是
0: 就是生吃、然后呢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熟吃。
1: 哎呦，
0: 这种搭配的方法刚好可以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这个，
1: 哎，这个太棒了。而且我们知道番茄红素它有很多很多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种效果，比如说有强效的抗氧化、
0: 女性听到这个
1: 延缓衰老啊。
0: 对，
1: 还有心脑血管的保护、你看还有癌症预防潜力。
0: 对，
1: 哇，西红柿现在这么吃香了吗？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更好让它这个价值发挥会到极致呢？
1: 比如说你在挑的时候、你就选那种越成熟的 颜色越红的，
0: 嗯，
1: 就有可能它的番茄红素含量越多。
0: 对，就是首先看颜色，越红越好。
1: 哎，还有生熟搭配哈，嗯，就是你不能说我光生吃了，其实熟了之后，因为熟你烹饪的时候它要接触油，
0: 嗯，
1: 它和油脂一起食用，就像胡萝卜一样，你要有油脂它才有胡萝卜素嘛，一起食用可以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
0: 哦，就是，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要适。

0: 量，
1: 哎呀，那就当然了，你要有个度啊。
0: 对对对啊，就是每天摄入大概1到2份的西红柿制品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1: 是，然后没熟的西红柿咱就别吃了，就是那种绿色的西红柿啊，你吃完之后很容易引发呕吐啊、恶心。那除了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啊，
0: 人参本来颜色就绿色。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明显看上去它没熟的，你就别吃了。
0: 对，
1: 那还有哈，虽然说番茄红素有番茄这俩字儿，但是不是说是西红柿专属。
0: 哦，
1: 比如说大家吃西瓜呀。
0: 葡萄柚，
1: 哎呀，
0: 嗯，
1: 红肉柚子，
0: 哎，柚子我们马上又要到这个
1: 是，还有番石榴，
0: 嗯，
1: 它也是补充番茄红素很好的途径。
0: 对，
1: 下班知道今天晚上要吃点啥了吧？
0: 西瓜，
1: 西红柿炒蛋，啊，吃起来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一张张为你做平凡一生。
7: 胡夏最新主的单曲《江山为聘》。

苏升起，细数婉转心事，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信任娓娓道来。王可作词作曲，电视剧《玉婷瑶》。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丹。
2: 各位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各大电影呢？
3: 嗯，
2: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各大平台一直给我推的就是沈腾老师的《欢迎来龙餐馆》。
3: 我今天也刷到了，
2: 是吧？
3: 嗯，
2: 你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啊，咱们2026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呀，
3: 太热了，大家躲影院里头看电影。
2: 天哪，而且今年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49亿元。
3: 嗯，
2: 那咱们说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其实是反战加美食的一个题材电影，目前正在热映。
3: 嗯，
2: 那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这部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哇，这个沈腾的票房号召力是，而且展望8月的电影市场哈，比如说有纪录电影《那山那水》，
3: 嗯，
2: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哎，你看，多元的这种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也可以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一种观影选择。
3: 是的，
2: 因为《欢迎来龙餐馆》我没看，但是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难免会刷到，那我就会停留一下看一看嘛。
3: 对对，
2: 他讲的就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去谋生，在当地结识了餐馆经理马俊生，就是蒋奇明老师演的，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后遇到了战争爆发，被迫卷入其中，然后直面生死考验的一系列的故事。
3: 嗯，
2: 很多人可能跟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一样的，说到沈腾，我们说哎，这部影片的含腾量有多少，
3: 哎
2: 呀，这部影片肯定是合家欢，
3: 但是
2: 很多人是哭着走出电影院。
3: 对啊，我就是因为刷到了这个词条，然后呢我就点进去看，好多看过影片的朋友都说就是沈腾老师这个演技是颠覆性的。
2: 是因为之前他是凭借着一个个鲜活的喜剧形象深入人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摆在那儿呢，400亿呀，也不断刷新了国产演员的票房记录啊。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他以内敛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忽然发现说哇，沈腾老师这次走心了，
3: 就完全不像是他以往的一个形象。
2: 对，就是这种形象的塑造会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来讲眼前一亮又一亮，而且很感慨。
3: 对，就是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进影院
2: 去支持一下，去支持一下。而且刚刚有说到说八月份其实大家如果走进影院，你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然后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大唐妖探》，它也是动画电影嘛。
3: 对，
2: 然后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对对对，其实都很值得关注啊。而且像我们有说过奥德赛也算是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一个好莱坞巨制。对，因为截止到8月13号，就是昨天晚上7点，奥德赛点映及预售票房也还不错，突破了1亿元。
3: 是，同时呢还有很多部的影片还在热映啊，
2: 那可不，
3: 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
2: 过了海过了海
3: 看了是吧？

0: 还有喜剧电影《功夫女足》，
1: 看了。
0: 哎，年会不能停二。嗯，还有呢，就是《蜘蛛侠》。
1: 哦呦，所以也充分满足了不同观众的一些观影的需求啊。
0: 对，
1: 那这个暑假呢，大家也可以带着亲朋好友走进影院来感受感受电影的魅力，甚至说支持一下咱们的国产电影。
0: 对，
1: 其实不只是走进影院哈，您还可以走进剧院呀。嗯，之前有给大家预告过，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给到大家四张的观演门票，就是送出的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对，他们的这个观影门票。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一部舞台剧感兴趣，想要体验一下，说哎，我现场观影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对，
1: 感受感受演员演绎的这三段人生故事的话，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是的，直接发送我们的内容如下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加他们，就有机会获得了，发送到我们的左海之声微信平台以及893音乐广播都可以。
1: 是的，那我们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会从听友当中、听友的留言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这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目前他们已经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然后，另外呢，有朋友说了，他说：“哎呦喂，你们这个主持人啊，这可以叫八月传销，哪里叫传销？”这叫分享。
0: 对、那只能说明我们是由衷的喜欢你，才能够感受得到这份吸引力，对不对？
1: 对、而且说到吃这个话题，
0: 我刚刚说什么说的最生动啊？吃吧，
1: 吃海鲜。 MC 有说，他说咱福建内陆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喜欢吃肉啊？
0: 跟地域有一些关系，对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国的蔬菜果树园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和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园圃经营。《史记·货殖列传》说，安邑千树枣，秦千树树，蜀汉江陵千树菊，以及民国万家之城近郊地区的千畦江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全年收入可达20万钱，收益相当可观。先来说说古人在蔬菜园艺上的成就吧。蔬菜栽培要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最频繁的负重，比起大田生产来，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具体说，我国蔬菜园艺的重要成就有下列几方面。第一，蔬菜品种资源丰富多样，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有160多种，其余常见的约100种左右。在常见的100余种蔬菜中，原产和引入的约各占一半。原产蔬菜最早记载见于3000年前《诗经》中已有的芸、瓜、瓠、韭、葵、和、芹、微等10几种，其中芸、瓜、瓠、韭、葵肯定已是人工栽培的了。战国时期蔬菜中已出现了一些优良品种和名产，如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巨曲之金。《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黄河流域栽培蔬菜已有瓜、冬瓜、月瓜、胡瓜、茄子、葵、葱、韭、芥子等31种，其中有21种现今仍当作蔬菜。松和芦湖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喜爱不可缺少的主要蔬菜，就是现在的白菜和萝卜了。白菜分大白菜和小白菜2种，而大白菜则是由小白菜不断培育进化成的。1875年，日本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已占该国蔬菜中的2位。萝卜也原产于我国，由于栽培历史长，种植地域广，所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分享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是一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其实关注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当下会怎么处理啊？话说呢，最近啊，有乘客就反映了，说自己在坐高铁的时候，咱们都知道高铁的座位一边是三个人坐的，一边是两个人坐的。
1: 是的 ，A、B、C， 然后 D、F。
0: 是的，他坐的呢就是 D、F 两个人的座位。但是呢，他邻座的这个人，他带了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呢还不到买票的年龄，就属于免票儿童，他是不占座的。
1: 对，
0: 那刚开始呢就给他坐在身上，
1: 抱在腿上。
0: 对，但是孩子他是这样，就是你坐着坐着，他不一定说这么老实嘛。然后就硬生生的两个人的座位挤成了三个人的座位。
1: 因为这个座位它本身也不是很宽敞，
0: 就是、对。然后他是这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时呢，他买的是靠窗的 F 座，这一排就只有两个座位。起初呢是觉得说，那孩子坐就坐嘛，就往边上坐一点，还能忍受，但是他们中间把那个

0: 扶手啊就给抬起来了
1: 啊，就相当于没有边界了。
0: 对，你抬起来之后呢，那孩子就一屁股就坐中间了嘛。而且孩子你说他，你不可能要求他我就坐得笔挺挺的我不能动，
1: 对，
0: 他扭啊扭啊扭，越扭他就越往里

0: 旅客，他是可以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想要占一个座位的话，那就要买儿童票了。
1: 对，而且客服也进一步解释啊，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
0: 是，如果说大家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可以通过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就是铁路畅行码，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他帮助去处理。
1: 对，
0: 那对于这样一件事儿，这个网友呢就是在网上分享了嘛，引起了非常多朋友的讨论。因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带孩子出门这件事儿，
1: 是
0: 有网友就说了，他说你出门在外相互理解呗，老人带孩子他也不容易啊，你有问题你就当场就沟通呗，干嘛还就是给他挂网上呢？你看是有这样的、
1: 这个、观点。
0: 那也有网友觉得说，他说既然影响到你了，你其实就应该当下去解决。
1: 对，
0: 甚至是说，对方哈、就是带着孩子出门的，你如果觉得说孩子需要占座，你就大大方方的给孩子买一个儿童座。
1: 是，
0: 你这样也可以让孩子一坐的舒服，减少对其他乘客的影响。
1: 对，
0: 你别影响别人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会经常遇到，就是一边是
1: 要体谅带娃的不容易、
0: 对对对，一边说是独自出行，我花钱我就想说我买个靠窗的位置，我安安静静的享受我这段行程。
1: 对对，
0: 那一边呢确实说我自己带个孩子，
1: 而且是低龄的孩子，
0: 对，我不太想说再给他单独买个票的。咱就真的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龄啊。
1: 确实是
0: 理解家长带孩子的辛苦、也理解说陌生人被挤占座位这种尴尬。
1: 对，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如果是你的话，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当场咱们委婉去沟通一下，还是说哎，我会根据列车员说的，我就扫码，我就反映这个情况让他们来沟通。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以前带孩子尤其是不满6岁的小朋友出门，你会不会为了让他坐得舒服一点额外去买一张儿童票给孩子单独乘坐呢？或者现在不也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你遇到哪一种行为最不能够让你忍受？
1: 现在其实相关的新闻也特别多啊、我发现就是因为网络特别的发达，所以呢有一部分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发到网络上之后都会引起网友的一个关注，尤其是在比如说高铁动车上面的这个关于占座的一个问题，
0: 就讨论的还是蛮激烈的。
1: 是的，
0: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购票的规则来讲哈，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就是你要有一名成人旅客，他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孩子。
1: 对，
0: 那你如果是年满6周岁但是没有满14周岁，他依旧是可以享受儿童票的优惠票价。你超过14周岁以上的话，你就是要买全价票了嘛。
1: 对，
0: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我带着小朋友坐的是远程的，比如说我要带着孩子坐动车回山东，他中途要6-7个小时、哪怕孩子是处在免票的身高或者年龄范围之内，我一定会给他再买张儿童票。
1: 是，
0: 因为受不了6-7个小时我要抱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孩子不舒服，家长也不舒服。
1: 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如果是在6岁以上，其实孩子的个子也比较高了，
0: 是、
1: 学龄前嘛，这时候、如果说他自己可以独立去做的话，我一定会给他买一个单独的一个座位。如果是比如说4岁以下、还比较小、或者是更是低龄一些的，那可能我们只能抱着。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再买。
0: 是，
1: 对。
0: 然后那个鱼友说，他说这条新闻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个乘客的做法不是很妥当、有啥你就当场提出来呗、因为他有发了一些照片啊、他说你发了这个照片万一对方被网暴了，这个后果谁来承担呢？
1: 对，因为还涉及到未成年人。
0: 是、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代入一下，就是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当下会怎么去处理？
1: 我近几年坐动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是列车员他巡查的这个次数其实非常的频繁。
0: 是，
1: 他一旦看到就是车厢里头比如说
0: 有类似的情况，
1: 对对对对、他会第一时间上
0: 去提醒，
1: 而且如果是听到稍微大声一些的交谈声的话，他也会立刻来提醒、哎，麻烦您小声一些，
0: 对，告诉小朋友要小声一点。
1: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做的还是非常的好的了。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甭管说您 比较体谅哪一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就

0: 如果说您遇到，比如说遇到孩子不停的挤占座位，您当下会去沟通啊，还是说找列车员反映啊，还是说算了，就反正都是孩子，就是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也可以来说一说，当时您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会不会说给他单独的买一个座位，就是哪怕说他还没满6周岁，我带他出门，我
1: 是
0: 为了他方便说坐得更舒服一些，我单独给他买个座位。然后呢，出行的时候遇到哪一种行为会让您最难忍受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大家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差点说成快乐下班坐了。因为今天在聊这个高铁座位的问题哈，就是有朋友就反映说他买了那个 DF 座靠窗的那个位置，然后隔壁呢是带了一个孩子，应该是免票的儿童，
1: 对对，
0: 但是呢他坐在了中间嘛，然后越坐就感觉越挤，越坐越挤，就觉得说很困扰，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然后就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当下会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呢？是觉得说哎呀都是孩子我忍忍反正也快到了，还是说不行我这个坐着确实不舒服我得跟他去沟通一下。
1: 是，
0: 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如果出行的话就是您遇到哪一种行为会让您特别的反感。
1: 对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微信平台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听友的留言啊，阿伟他就说，这个座位的核心点是你既然免费带一个孩子上去，难道不应该有专门的一个孩子的座位吗？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太现实，至少目前为止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票对应一个座，是吧？那免票的话，它就没有座位了啊。还有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哈，就是6岁的孩子其实个子也已经挺大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作为就是孩子的监护人来说，可以考虑的更多更全一些。
0: 是，然后阿伟有个小小的建议，他就说两方现在都很体谅哈，关于在于说，哎，社会福利也。期待可以提高一下，比如说这种免费携带孩子的是不是可以给他登记一个免费的座位，这样来体现社会关爱进步，就是您的出发点我们能理解哈，但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是这样，就是您说的这种社会关爱目前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我所有人都兼顾的，你比如说我如果好一个人可以免费登记一个座位，那像这种暑期孩子出行我的运力只有这么多，
1: 对，
0: 那么我所有的这个免费的座位提供出去之后势必会有

0: 一部分人对于买票这件事情变得很紧张。
1: 对对，
0: 我真正需要的就有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情况出现，买不上票。
1: 对，因为座位不足。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所以可能我们也是期待啊，期待有这么一天。然后呢 Eleven 有说哈，他说我出行最反感的就是有些人手机开的超大声，搁那刷视频
1: 加一，好可怕的那个视频，关键是如果说是听歌那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0: 是
1: 啊，当然也看是什么歌。
0: 哎呀，
1: 我刚好这一次就遇到了一位相对年长一些吧，就声音开得特别大声，而且是那种短视频，是无厘头的。
0: 哎呀，
1: 而且相对来说，
0: 霸道总裁爱上保姆，
1: 还不是
0: 类似于这样的，
1: 还不是有剧情的那种，
0: 就明显你就看到就是很拙劣的那种演技加台词。
1: 对，然后就是开得特别大声。
0: 哎呀，
1: 所以就很痛苦，
0: 体验感很差啊。
1: 对，
0: 然后笑嘻嘻有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笑嘻嘻的这个方案我蛮接受的。他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满足这个孩子。他不是想看窗外吗？那我就跟他家长说，那咱就换个位置，你带着孩子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过道。
1: 这是笑嘻嘻的处理方式啊。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的情况是他想要坐靠窗的位置。
0: 对，所以他就有出现了这种困扰。
1: 对，他就是不太想要更换，因为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靠窗的位。就这样，比较矛盾啊。
0: 就是因为我们也蛮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哪怕他处在说免票的这个年龄范围之内哈，您会不会为了说让孩子或者说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去选择我买一张儿童票？
1: 我觉得我们会，对吧？我刚刚也说，就是看年龄，看年龄大小。因为如果你是年龄比较小，你让他自己单独一个坐也不太现实，他坐不住也坐不了，
0: 是
1: 你只能抱着。
0: 对，
1: 那如果说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话，就买一张儿童票。
0: 网友说哈，他说，首先我看啊，他说这个是在这儿发吗？是，就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然后你就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了。他说如果是远途或者很挤的话，就买两张票呗，多宽敞啊。
1: 对，
0: 等于拥有了 1.5 个座位，小孩 0.5 个，坐着舒服，独享一排。要是近没什么人，免费就免费吧，因为很多位置可能就空着，或者你实在不行的话，咱买个商务座免费带小孩，价格其实也差不多呀。
1: 商务座，
0: 反正我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哈，我带小朋友，就像小丹说的，如果孩子他属于抱在手上的那种绝对小 baby， 那我们就是没有说你再给他买个座的这种道理了，
1: 他坐不了，
0: 对，你也没办法给他单独放到那个座位上，
1: 对，
0: 一定是抱在手上的。那从几岁，比如说从三四岁的时候，孩子他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你没有办法说我给他控制住，就是安安稳稳的坐我腿上。你做不到这个样子，孩子也做不到这个样子。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带他出行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说给他买张儿童票。就他坐的也开心，我坐的也开心，
1: 也舒服。
0: 甚至说，对，甚至说，比如说咱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像航空公司，他看到小朋友出现，
1: 会有玩具，
0: 对，会有玩具给他，比如说拼图，
1: 对，
0: 然后就会吸引他一部分的注意力，反而让他安静下来。
1: 是，
0: 然后前段时间我其实有刷到，就是咱们高铁上的那个乘务员他是怎么操作的哈，
1: 发卷子。
0: 对，你也看到了是吗？
1: 对，我还特意给我家小朋友看，我说哎，你看有卷子，
0: 说发卷子，然后有孩子的那节车厢就变成了静音车厢，就大家都在闷头刷卷子，谁说话我就奖励他一套卷子。
1: 对，
0: 就是可能他是有一些处理办法的。然后就像刚刚网友说的，他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那我不知道说他的
1: 初衷
0: 是什么。因为鱼友说，他说怕说有带孩子的家长的这一方，他如果被这种发上来，或万一被网爆了怎么办？
1: 对。
0: 然后有说这个网友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要用恶意去揣测人心。那有可能，我暂时理解他为他确实就是有这个困扰，但是当下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或者是他当下如果去说的话，又怕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0: 对，
1: 他可能担心这个，不想起正面冲突。
0: 是
1: 啊。
0: 哎呀，
1: 然后又觉得心里头有一些气氛，想要让
0: 又难受。

0: 又坐着又不舒服，
1: 对
0: 对，所以根据这个事儿，咱们就来聊一聊。就如果是您的话，您当下会怎么去处理啊？就目前我得到的这个答案，我觉得笑嘻嘻那个我是能接受的，就说哎，那你既然愿意看外边，那咱换个座呗，
1: 换个座
0: 是不是啊？我坐在这个靠窗靠过道的这个位置也不是不行，
1: 对，
0: 那这个是可以的。我看一下，
1: 还有求匿名，
0: 对对对，我搜一搜，搜一搜啊，他说这个主人公和我最近经历的事情比较类似，我也是买的 F 座，不同的是我上去的时候小孩是直接坐在了 F 座上，老人的意思呢是说那你就坐 D 座呗，然后老人就站我边上，但是我不敢啊，万一半人拍下来，就是我这被网暴了怎么办呢？最终解决的方案就是他俩坐着，我只能自己找了个其他的地方去坐啊，
1: 这样。
0: 然后另外他有说，他说关于网友说的不找列车员处理这个事情哈，他说当时我找过列车员，但是列车员核验小孩的身份证，核验小孩身高之后，确实人家没有达到买票的标准，他没办法强制要求他去买票，最后只能是我自己找座位了。他说这种事情真的就会很头疼。
1: 是
0: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就是他就是小孩直接把他的位置给占了，
0: 对，就是成年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把我们平台上听友的这个位置给坐了，天哪，
1: 而且他还找列车员了，
0: 但是就是您当时乘坐的这个区间会很长吗？如果是一个很长的区间的话，说实在的，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表示理解，但是我不太支持这种做法。那我也要坐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去找其他的座位，相当于我把
1: 别人
0: 的座位又
1: 给
0: 坐了。那如果别人上来的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对吧？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所以我才说，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我会发现我好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就是因为我们也年轻过，那我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也经历过带孩子出行的一系列的困扰，
1: 是所以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啊，都说现在好像对孩子的包容度没有那么的高，但其实我们自己带娃出行的时候确实会发现好多朋友其实他还是会站在我们的立场去考虑，
0: 是
1: 就说带孩子确实是不容易，
0: 对，
1: 偶尔一两下的比如说一两个笑声啊，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就是作为监护人啊，
0: 要约束好孩子的行为，
1: 约束好自己孩子的行为，
0: 对，然后求匿名。他让我们大人带小孩出行现在都是买两张票，第一呢是方便放行李，第二是方便约束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他说小朋友有的时候都不可控性太高了，他说为了孩子更舒服买个半票其实挺好的，
1: 对，
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1: 是
0: 就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见解，
1: 对，一样的啊，
0: 就尽量的咱带孩子出行，就是不影响别人哈，然后另外也有求匿名，没关系，就是如果大家发表意见不太合适的话，欢迎各位求匿名啊。他说这种办法没法较真儿啊，他说带小孩免票这不是允许的吗？只能是说带孩子的这个监护人他的素质高或者不高了。这位乘客忍让宽容也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嘛。那公共场合遇到这种情况，说实在的，真的免不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就如果是您的话，大家也可以代入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1: 觉得最好当下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求助列车员了，对吧？
0: 是啊，
1: 以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
0: 是
1: 其实我觉得照理来说哈，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说列车员过来协调应该是
0: 正常来讲是会的，就是
1: 对，
0: 就大家都会说啊，那你过来过来，你影响到这个姐姐了，或者你影响到这个哥哥了，宝贝我们不坐那边，坐这边，坐这边，
1: 没错，
0: 就是正常来讲应该是会的，但是我们因为不是当事人哈，我们只能是说根据当事人的这个描述来分析这种情况。
1: 对，
0: 大家出行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困扰？如果是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对这个新闻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另外，大家出行，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你会觉得比较难以忍受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不方便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朋友们呢，马上我们就要送票了啊！
1: 对，
0: 再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吧。8月22号到23号，舞台剧《他们》即将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我们为大家呢争取到了4张观演门票。
1: 对，
0: 今天的节目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出2张8月23号舞台剧《他们》的演出票。
1: 没错，那大家就可以带上家人或者是好友一起前往剧场。
0: 是，现在大家依旧可以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哈，两个平台上各位都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及他们这两个字儿，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来参与互动，稍后我们就要开启本轮的抽奖啦。
1: 是的，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啊。
0: 是是是啊，然后呢还有朋友有说了，他说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怎么办啊， MC 有说了，他说我可能也会让啊，毕竟我只接受靠窗和过道的位置。
1: 靠窗和过道，
0: 就你跟他交换嘛，
1: 交换一下，
0: 就是你到过道那个位置，然后求匿名。他说笑嘻嘻那个方案呢，应该没小孩，他不太了解6岁小孩有多高，那有一些个子很高了，两个人坐一个位置真的不现实。他说补充一下，我遇到那个情况呢，是老人带着孩子，老人的年纪就是可能太大了，管不了。小的这个呢又不够年纪，也管不了，所以列车员暂时给我找了一个没人的位置。
1: 就是暂时性的过渡一下。是吧。那也
0: 只能这么接受了。哎呀，但是我刚刚有跟小丹讨论哈，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就是你跟他讲半天道理讲不清楚的朋友，确实会很影响我们这次出行的体验。
1: 是，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对方你跟他讲道理呢，
1: 太不讲理，
0: 对，也没啥用。就是本身你该有的这种路权或者座位权益就被占有了。你如果说他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小朋友还没到买票的那个，我让他坐在这边会影响的，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这样我都还能理解。
1: 对，我甚至还会说哎那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小朋友坐一会儿，
0: 对对对，你们先坐。就是我最反感的是那种对别人的尊重理所当然的，甚至说哎我为什么不能坐呀，我孩子没票我为什么不能坐这儿呀，然后刷一下把那个中间的扶手给拿起来，
1: 就是，蛮横不讲理。
0: 我觉得这个就会很影响我跟他讲道理的心情，你知道吗？
1: 是，
0: 哎呀，所以你看其实旅途当中很多矛盾真的是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哈。我们一直在说哎呀我好像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年龄了，
1: 对对，
0: 就是带娃的辛苦值得被看见，但是另外一方人家也是花钱买来的这个座位权益， 是不是同样也值得被尊重。
1: 对，
0: 那公共出行考验的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分寸感，
1: 对，边界感非常的重要。
0: 是，咱们多一点换位思考，守住规则的底线，咱们的出行环境才会变得更加舒服嘛。
1: 是，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多一份的换位思考，
0: 哎呦，
1: 守好分寸，也互相尊重。让你少一些矛盾，
0: 哎，
1: 多一份舒心。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送奖了。那还是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不好？
1: 好，
0: 来转起来转起来啊，3、2、1收。恭喜这位150尾号是7197的这位朋友，恭喜你。
1: 还有一位我们来公布一下，手机前3位158，后4位3734的朋友，
0: 哇，恭喜2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次舞台剧的观演门票，恭喜各位。那明天呢是周末了，还是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是的，拜
1: 拜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积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

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如今，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北宋后期，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大概意思是说，四户人家局促地挤在一个院，儿女们没有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平起来当床用。这真有点今日在北京蜗居的感觉。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来换算，约合今天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北宋末年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学者陈明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在200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得起苏辙的那一套住宅。这还只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华大宅，价格高达数十万贯。即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清朝房价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斌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约是33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日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

0: ma se fanco, io se sono mingo, io.
1: 我靠，垃圾桶都为阔婆送搞地雷嘛！和那实在是有美，外妈是个女仔，你咪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咪哪里咪哪里？
2: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过通啊，我过了靠红啊，冇用冇用。
1: 以前是多眼睛，现在过哩多眼睛。不过啊，多咬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先能为什么装狗蛋可的多余垃圾桶的咧？
2: 哎呀，会先啊，都是这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卖老卖老呀。
1: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是没？
2: 游戏腰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1: 真嘞，你考了几位白马？
3: 记得微信呢？你尊杀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2: 嗯，七锤在本来也哩在吗？我最古奶爱骂一句。
1: 唉，古怨古里也追。不过兄弟家，你来怪伊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说头脑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嘛。这是进我家想另一家伊呀你呀哟
3: 其实啊你可以落花带你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高属于其他垃圾伊多贵了一年甚至上八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个是多你家落花会就来属于

0: 多余垃圾了。半酱烤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鲜啦。
1: 嗯，做你干嘛？那阿对做生意亏大呢，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
2: 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工艺不好，皮也不好，声音不好听啊。
1: 这样你讲个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住院空间，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贵百万呢，假笑死！哎呀，最地嘞，我都好死噶。
3: 会当然啦，一叫我都莫清楚个啦，小你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阵呢就系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桶内二号哦。送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歌吧？哎呀，给别你给。
2: 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人会好事，哎，系吗？
0: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3: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我外系这只一球里宽波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桶内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晒朋友这里哟、哦。
3: 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的红奴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没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有鬼呀、啊、也落你给你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留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到福州必登古山，这是老福州人招待外地朋友一定要去逛逛的福州胜景。古山是福建省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它位于福州的东部，闽江的北岸，是福建省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古山风景区由十几个群峰组成，分为古山、古岭、善溪、摩溪和凤池白云洞五大景区，名胜古迹约有260多处，总面积达48平方公里，最高峰立前峰，海拔969米，相传峰顶有一巨石，形状像鼓，每当风雨交加之时，奇石波荡，犹如鼓声传出，古山因此而得名。1600多年前，晋朝郭璞的《千城记》中就有左鼓右旗，全闽二绝的说法。涌泉寺坐落于古山半山腰的白云峰上，创建于五代后梁开平2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是福建省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福州五大禅林之首，曾为海内外培养了许多僧侣。历史上涌泉寺曾2度遭焚毁，一次遭山洪袭击，现基本上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布局和明清两代的建筑。整座佛寺有大小殿堂25座，以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三大殿堂为主体，两侧辅以其他殿堂楼阁几十间，全寺占地25亩，依着山势层层上升，构成完整的古代建筑组群。古山龙潭从唐五代建寺以来，逐渐成为僧人聚居的丛林。与此同时，历代高士名人刘宗刘题，从宋朝第一名臣李纲、理学家朱熹、大书法家蔡襄，到老一辈革命家朱德、罗瑞卿、郭沫若、段云等等，都有登临古山赋诗题字的经历，为名山增辉添彩。此外，寺中有三宝：陶塔、雕版、血晶、三铁、铁树、铁锅、铁丝木，价值连城。据记载，古山摩崖题刻共有180处，全山石刻超过

300处，其中著名喝水岩寿字石刻字径4米，为南宋著名大书法家朱熹所书。纵观古山刻石，上启北宋，下启当代，前后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篆隶行草楷俱全，堪称福州碑林，对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怕就怕客人菜点多。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老板，结账。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三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欢迎收听《子子村童话》，作者小山，播讲小月阿姨。
8: 小补丁，小补丁就叫小补丁。当他来到子子村时，他自我介绍给那些旧衣服们，只说：“我来自远方，名字叫小补丁。”小补丁来自城市。那个城市是轻工业城市，有几家像样的纺织厂，而小补丁的家是一家丝绸店，五颜六色、七彩斑斓的一匹匹丝绸。

0: 堆满了货架子。小老板是个小伙子，不仅卖丝绸，还是一个顶好的裁缝，每天用大剪刀和皮尺快速的工作，使一匹匹丝绸变成了衣服和裙子。他尤其喜欢制作华美的旗袍。小补丁就是小老板一剪刀下去后，咔嚓一声剪掉的一角绸料。对旗袍来说，它是领口多余的一小块儿。于是空气里听到“妈呀”一句喊疼的叫唤，小补丁从此诞生了。但是小老板自言自语：“你呀，只能做一块小补丁了。”好玩的是，小补丁根本没在城市里久留，一阵风把小补丁吹走了，吹上了半空中，翻越了店铺、商场大楼、市政府广场、铁路，翻越了高山、几座小城村庄。小补丁记得，他还飘过了一条很宽的河流，才终于停下来，落在了一个山脚下。这阵风不是吹落树叶、吹响电线的风，小补丁后来明白，这阵风叫命运，有意把它从城市送到了乡村。哇，这个山村太美了，芍药花、桔梗花开满了幽暗的山谷，山坡上是很大很大的苹果树，一道清冽的泉水从一个深潭跳出，直奔村庄，穿过了整个村庄，流淌向村外。可是，这个山村里的人生活得很贫穷，出出进进的大人小孩都穿着破旧的衣服，他们那苹果似的圆脸上一点儿也不开心。好像苹果总也没红没甜，只是些生了锈斑的苹果而已。他们的上衣和裤子不好看，他们的被子也陈旧不堪，就连孩子们的小手套、小围巾、小手帕也仿佛被风吹了100年，颜色糊糊的，既不温暖也不柔软。这些孩子们中的女孩竟然都不穿花裙子，这是个奇怪的村庄。大自然富饶，但人们却生活穷困。小补丁想，他又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我是一个有愿望的小补丁，所以他决定进入村庄里面。他和自己说，我愿意去，至少可以和那些衣服被子们聊聊吧。读者还不知道吧，自从小补丁一跃飞到空中，被那阵儿莫名其妙的风吹起来，离开了丝绸店，这一路上小补丁的心灵渐渐成长了，他的身体不会变得更大，心灵却是可以成长的，而且转瞬之间就变大了。他不再是店铺里那一小块婴儿绸，不再乱哭乱叫乱撒娇了。在空中飞行的旅途中，是的，他觉得自己乘风而行，像神奇的飞毯。他的心灵经历着百般变化，一会儿粉红色，一会儿天蓝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绿色，一会儿像城市里的霓虹灯，一会儿像墙脚下的垃圾，一会儿像大海上的波浪，一会儿像草地上的风筝。小补丁说不出心里的滋味，在风的翅膀上，他有时无奈地躺倒，仰面看星星，有时悲伤地随着隆隆雷声大哭起来，有时也站在风的翅尖儿，告诉风，不管你把我带到哪里，我都会活下去。你看到我身上的鸟儿图案了吗？小老板说是凤凰，是鸟中之王，我和你一样会飞翔。这是小补丁在恐惧中说了大话。毕 竟小补丁太小了，他并没有自己的翅膀，他只是身上带着会飞的印记而已。那个织在他身上的金色凤凰，出自工匠的手艺，就像一只小兔子把写完的书信盖上一个圆圆的萝卜徽章，寄给另一只小兔子。小补丁身上的凤凰图案是工匠得意的印章，而不是真实的翅膀。但小补丁却因此有了梦想的力量，在他被命运之风带着狂奔时，心中的愿望越来越大，他要在到达的地方实现他的生存价值，并且价值很大很大。所以风息了以后，心灵成长了的小补丁站在山脚下，看着眼前的村庄，一点儿也不悲观。他喜爱这个村子，他愿和这个村子融为一体，给这个村子里所有的衣服和被子带来点儿新的东西。他遇见了第一件小上衣，小上衣正愁眉苦脸地挂在树枝上，他主动问：“你不高兴吗，小朋友？”小上衣吓了一跳，他可从来没看见过一块这样的布呢。他耷拉着袖子、衣襟，瞧着到来的小补丁，不知道是否要说话。小补丁又主动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在一起玩。你喜欢什么游戏呢？”小补丁看不得一个小孩满脸烦恼：“你这个自负的小不丁点客人，我不认识你，不管你从哪里来，我要告诉你，不要轻易打扰别人。”没想到开口了的小上衣这么一肚子火气，小补丁不愿让他更不高兴，就不想和他生气。“我叫小补丁，你的袖子破了一个洞洞，我可以当你的小补丁，你需要吗？”小上衣一扭身子，脸涨得通红，说：“讨厌，你太腥了，快走开。”小补丁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难过，慢慢地离开了小上衣。他自己太腥了吗？他跨越了千山万水，经历了很多风雨，到达了这里。他自己不晓得，他身上的金色凤凰确实仍然耀眼闪亮，像新的一样。金丝线是不怕风吹日晒的。小补丁在村子里漫不经心地闲逛，那些长了茅草的瓦房、掉土皮的鸡舍、散发臭味的猪圈，让他觉得不可思议。那些来回走动的鹅、傻站着的牛、打量人的猫，都有着奇怪的眼神，让他心疼。他来到了河边，河水哗哗响着，是那条从深潭跳出的泉水流成了这清清的河。小补丁见到有一个女人在洗衣服，而她身后不远的河滩上晾晒了许多件大小不一的衣物。小补丁闻到了水的清新味道，他像喝了蜜一样，感到内心甜美。于是他脚步清爽了，愉快地走到那些衣物面前。“大家好啊！”他先问候他们。衣物们虽然都躺在鹅卵石上懒懒地晒太阳，但好像他们心里是冷的。见到愉快的小补丁蹦蹦跳跳走过来，居然一起发出吼声：“滚远点，你这个傻丫头！”这么怒吼时，他们的脸色都变得铁青了，不友好极了。他们是些很旧的衣物了，非常旧，看不清质地和颜色了，表情也显得粗糙。他们有的是外衣，有的是棉袄，有的是背心，有的是裤脚磨损了边儿的裤子。“
1: 我是来向你们问好的，我愿意和你们成为朋友。”
0: 小补丁诚恳地说。 而且他眼泪汪汪了。小补丁被他们的冷漠弄伤心了。
2: 快滚回你来的地方吧，这里不欢迎你。我们从来不需要天外来物，这个村子里的衣服够拥挤的了。
0: 一件很老的背心说，算是对小补丁解释了一下。说小补丁是天外来物也不差，他从天空落到山脚下，来到村子里，是那阵命运的风带他来的。
1: 你们彼此相爱吗？你们不欢迎我，因为你们彼此是好朋友了吧？
0: 小补丁勉强地问，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好的河水，不愿意马上离开。老背心皱紧了眉头，浑身的皱纹更密了。他转眼看看身边的其他衣物，见那些衣服也对他横眉冷眼，马上说，
2: 我快被他们烦死了，还能相爱？他们和我套在一起时就像狠心的绳索，累得我透不过气来，或者那种凶巴巴的心劲儿，恨不得把我撕碎，那一件衣服都是凶恶的。
0: 老背心说完瞪了离他最近的衣服一眼，因为那件衣服的袖子正悄悄摸过来，要偷袭老背心。
1: 天哪，这是些什么衣服，简直像野兽一样。
0: 小补丁流下了眼泪，哭着走开了。天黑了，村庄里虽然很静，却伸手不见五指。小补丁在暗暗的村路上走着，心里很不好受。他想进一家屋里暖暖身子，夜里太冷了，他上前敲了一扇门，门却没开。但他连续的敲门声引来了一个回应。
2: 别白费劲儿了，小家伙，这个村里的人家从不会对客人开门的，他们夜里早早入睡了，他们厌恶求助的客人。
0: 说话的是一块抹布，破破的挂在门口的栅栏上。小补丁看见他挂在那儿，身上都是撕破的伤口，像被打伤的婆婆。小补丁走近他，把自己的脸贴到他身上。与其说取暖，不如说是小补丁觉得他很痛苦的缘故。但抹布麻木了，由于品尝的不幸太多，他对亲密本能地躲避了一下。小补丁真痛心自己的同类变成了伤痕累累的抹布。
1: 你在这里也很冷吧？你为什么不待在房间里的炉台上？或者没准他家的柜子旁边有一根木棍呢，你可以挂在那里。你被抛弃了吗？
0: 他关心地问。
2: 我看你是个小天真，不管你从哪里来，我要告诉你，像我这样擦过许多脏东西的破老婆子是不会被人家收留的。坏命运让我只能等待自己在门外烂掉。走吧，小家伙，飞走吧。我看你是一只小鸟，趁早飞走吧，离这个绝望的村子远远的。
0: 说完，抹布闭上了眼睛，一脸衰背相。不过，抹布说的对，小补丁的确也是一只鸟，它身上有凤凰的印记呢。它没有飞走。他也不觉得这是个绝望的村庄，他轻轻地对抹布说，
1: 晚安，我给你美丽的祝福。
0: 抹布一哆嗦，他这辈子也没听过一句温暖的话，他一辈子都被命令来命令去，而且全是些不耐烦的口气，夹杂着轻蔑。抹布没有睁开眼睛，哆嗦了一下后又恢复了满脸绝望。他不打算返老还童了。 小补丁。

0: 祝福了抹布后，就离开了门口。他知道敲门也不会有人来开门，很纳闷又很不快乐，真是累极了，比在半空中飞还累。他的脚已经磨出了血泡。他到了村口，在一棵大栗子树下坐下来，叹了一口气。啊，欢迎你，好看的小姑娘，今晚我真是幸运。是栗子树说的，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村子周围的草木花儿都非常美丽。小补丁一到子子村的山脚下，就发现了这个自然现象。大栗子树的热情问候并不使他吃惊，美丽的东西总是有热情的，这是他们天生的禀赋。小补丁背靠大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放松。
1: 谢谢你在这个夜晚款待我，我确实很累了，我在空中飘了很久，又在村子里步行了很多路，而且你知道我受尽了冷遇，你让我可以歇歇脚了。
0: 小补丁诚恳地说，若是你愿意，你可以到我的树冠里大睡一觉，我觉得你是一只小小的鸟，正适合树叶的呵护，好补充身体的力量。大栗子树也说它是小小鸟，小补丁笑了，他是，他明白自己的命运了。他感叹道，
1: 若是村庄里的衣服都像你一样有爱心，该有多好呀。
0: 本来小补丁希望自己就住在村子里，他渴望和那些旧衣服旧被子在一起，成为为他们服务的小补丁，没料到自己被他们驱赶到村外无处安身。小补丁能回到他来的城市里吗？那个小老板还记得他这叫小丝绸吗？他身上那个凤凰能带他飞走吗？小补丁也不能回答自己，他只是一块很弱小的补丁，并不神通广大。但他记得自己在天空中心灵变幻万千时，他产生的最大愿望是为落脚的地方服务，实现自己生存的价值，是服务而不是逃开。已经是深夜了，小补丁没有飞走，他想清楚了，不能逃跑般的离开村子，他只是需要在村口恢复一下体力，等天亮了，他将再进入村庄里找那些旧衣服们。
2: 大家好，我是作家小山，童话让我遇到奇迹，创作童话使我回到了童年，这些年不间断地写出一个个童话，其实始终有一个动力催促我，童话是爱，童话是智慧，愿孩子们成长中和我一样拥有更多的爱和智慧，心灵和童话一起飞翔，希望孩子们热爱童话，也希望大家喜欢小月阿姨播讲的我的童话故事，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说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得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知道，汝官，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新皇上登基，工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0000两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汝官，你想想，他一个六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0000两银子？他能拿出50000两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

0: 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警察，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惊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刮大一下子撂下了。汝官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京察，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小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汝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拨给殷正茂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 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200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封，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府，这可太难了。你想想，才1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1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府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如官，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
0: 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1: 什么事儿？
0: 尤七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
1: 哦，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
0: 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
2: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0: 为什么？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
1: 尤其，
0: 哎，老爷，
1: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
0: 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 价钱要高出原来的几十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啊，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府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一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啊，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哎，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的就出来了，亲自把油漆领到自己的客厅。尤其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儿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苏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再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 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压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压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回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人传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在二楼，尤其一到这个雅间就发现徐学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油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油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运。

0: 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1: APP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3: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
4: 住的房子多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来来来来来，
5: 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5: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5: 新农村，
0: 新农民，
5: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经历福州。
6: 两位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端讲福州市委十二届十二次总会举行。福州地铁八座项目是全国建状，是福建省米埃地下光两类建状项目。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运采运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对我云南省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被我十三个到福州举行。总会由福州市委常委会主体、福建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玲玲讲话。总会听取讲讨论了郭玲玲是由福州市委常委会委托塑造的重要报告，讨论了端讲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具有福州第三季创新体系总方位推动高级轮滑电的意见。郭玲玲就意见讨论过县总会找了说明，并且讲话。2025年前我全省首个海铁两岸公站联合铁路锻炼到福州郡观音郡区结拜，今日十三号由福建省福州郡澳滑电锻炼了解到，经过数年高效运行，就也重新载铁高速洛安行走。地下进攻地区铁路以集中端累计运行南湾岭高瓦三零三标准，整体运动效率提升5%，单双东岸新半下降4.7%，累计为前日节约5-6新半，大约2.1万米每。又好通通敏感内陆地区到东南亚外贸5-6通道。助力国内国际生产矿发电，朝向这一系列变化的关键在于铁路锻炼在断通作业模式的团购。过去海铁两岸动机小高、环节分散、干节不同、旧段偏慢等困扰，铁路锻炼成立后重新推行钢铁多方下属并工同步铁路模式，

好了，红灯总业绩加列状态。事件铁路下车，改马老中送你无旁地通。同时，江阴景区修厂多站最多规模时，正在送拼车海铁联网的接保通电。事件铁路高站送拼车地接塞，举澳后方对段带中，新工阿嫂总业招机，并且又好贵别多彩段网大力的车轮送好奉献。到目前为止，宋平区海铁联网通道已经完成工程出口38列架，为区域产业链出口物流提供了更高效益解决方案。虽然联网效率的提升改模式的信息，江阴景区湖澳区改古驾驶全内陆原先。目前凤博、安庆、哈皮顿到江阴的海铁联网独顶班列已经实现顺泰化开行，举澳部队消除土电到安徽，现向覆盖闽赣皖三省省内侧联网网络。其中下批花红货物可实现捏碎小事抵达湖州郡，吉里曼沿窝到内窝，该通道完成自走暖海铁联网，吸引所话内里内标双。吉亚谁是啊？由湖州最后集团了解到，去年二零二二年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厂黑种项目出炉。湖州市乡区北最广文建材及钢材体新工厂因黑建造，最后来二零二二年度湖县省米埃黑盘建造的第二关联类项目。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由湖州最后集团牵头，下属湖州市上车北最右岸公里、湖州市上卷速地扩改公里、湖州上卷设计研究院固网公里配合抽黑实现。乌瑞村正最浓度偏低，每最一千年大电短兵，是上车最环境地理罗端南项目研发的初端，一正是希望破解乡区北最系统没看见没没轻易通电。为了将清外地爱管网挖进入管起里，湖州市上卷速地扩改一万公里，以乌瑞体制正好为导向，配合湖州市上车北最一万公里扩电了200公里管网修补，以及四瓦北西公里 CCTV 建材，并且剥削钢材设备所言归除，涵盖移位、流浪、追贼、堵窗等多种要素，构建覆盖网、网、站、窗、外北最管网再向钢材体系，打造数字化、地铁化北最管理模式。该项目转向后已经出现信号，项目相关案例信号已送主管部二矿二五年地铁最后典型案例。更新部二矿二五年信息记录应用创新解决方案，相关经验已经多南平、绿岸等地落地。据了解，对我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厂中，经主任军官部、库奥记录部、国家库奥记录专拿干扰本物内聘用，对我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协力，是对我地理信息两面具有必要高含金量的专项，分别建造、运作、动作三类。经信报、答辩、军判严格连送上升，官威成高，影响力大。去年，地方安偏区路网三基工厂第一标道的北调道路将来通车，为周边居民出行、偏区上车发电，打通全新交通马路，区域交通品质再提升。地方安偏区路网三基工厂第一标道项目是吉里曼车断电项目，由湖州乡道集团所属在乡县县中负责管理，包括北调配套道路多克里曼前窝开工。本次通车的北调道路功能互补，总分为满足偏区居民逆算通行需求。其中地方安路是上车左干路，二年宽三年内面设计时速四里公里，是偏区东西向核心通行通道，行车趋势成干道路耐久性能标准完善。规划走逆路、规划走上路是上车垂干路，新东偏区南北向车流至上功能，打通区域南北左右通行通道。规划环内路及多条规划街路作为小区配套互殴道路，二两宽路是逆面到四百米抵达高具体地块处一口，疏通偏区内外交通密松宽。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转向后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安偏区路网结构，要靠疏通区域交通便捷，极大提升了偏区通行效率，改善出行趋势度，
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

便捷、安全、通畅的出行环境。中国首座无障碍驾驶站，对我所有充当轮管驾驶站，十三号阿老多湖州到一齐运行。十三号阿老南宁左右，位于崇南区前门镇湖黑路左干道的这个驾驶站，迎来了南位特殊访客。中国张脸太年光刘一娜年命晒了农业，松的塑料洞大约18厘米，宽1.2米，无障碍通道慢慢塞。那间通道增添路面半径，农业很晒四方平稳。松的通道间很塑料洞大约15米，无障碍跑道由两端通向便利店，立高弹性，感恩巨楼门无相打开。大脑得为湖带新潮科技，幸运带送的情侣翻译机顾可以实现情侣跟对我的互动。刘英娜上面端动农业上面讲，无障碍通道流向通畅，色彩明艳，变色度高，跑道跑道新意，呼求也写得下里。公彩的空安农业要变化多一块，谢谢整个这种。他也看到多面积大约43平方米无障碍公彩内，带呼求的社区带马轮跟边地无人带，一路小马轮感受社区带定一人居住，穿上各种后经济报警按钮，空调顺利爽爽的暖风。人民晒了电动农业多贵了无障碍跑道上见了男人位，一共为了安逸聚拢感恩们特别好，一来三里推拉就会听人整个好。如果说满红是十八红，我一拍九零五红。人民也提出了一些小建议，比如说爹为了安逸跑到末端的呼求多西党原心，方便晒农业人有地方抓哦。那年人古早看了加油区域张继英中人车位，这些车位面积大约24平方米，比普通车位大超接近10倍，而存在的空间可以帮助农业跟归团。附近古时候张继英山农业中人停车位。刘英娜讲，以前有所加好就落感恩镜，因为没方便，现在可以订了的搞便利店购物，所有的厕所学到学再出发。伊讲伊取代驾照已经24年，伊在家开车出行，最少他那位多驾照人的列实现增添无障碍。希望无障碍公彩方面的停车位写得经济建安公彩白，公彩内挂一高再增加数量页。据对我送一下基隆林镇10000公里后母新家族主任黄建丹介绍，被我设好到十年后，林镇团队已经在这些驾驶站内被列为无障碍设施，对行车辆信号。实际上，要提前听人讲，是得经验后出具意见。今天设施达标，个别细节故需要提醒。比如讲，公彩门增加盲用按钮跟语音提示，地面这些防水安装警示标识等。据了解，这些驾驶站总占地面积5.84平方米，即加油、便利店、餐饮、洗车、充电服务于一体。你边应多间车流3间到4间驾驶，你边应进站服务大约700车。本次无障碍驾驶项目总道具大约23.5万人民币，多护眼性张脸治疗下温馨松机跟混眼设计。大脑为张志英提供每我所取购物高点一折，每次加油高点7折的优惠，并且配备免疫便秘药品。站点将对面是在建议湖州市电力总医院三个澳园区，依赖导航后引流车流各种特殊症状，免选地区公体户口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作为福建省工会亚人提供扩面更容易对牛租项不同，该站点鼓励所业更选更会亚人需求之家，站内配备后密保路饮水机充电车早应给月乱等。对我所有护卷修六公里双光护宅应定运工，今天晚对我所有护卷修六公里均用到一十万努力往一米美推荐更会亚人提供扩面新卷十四号更会亚人和十三号虚机之家，该老姓的三年被早更会亚人和年被早虚机之家，就让物种爱加入人是基端断电创新时间项目，旨在探索能源符合断电物种爱眷恋的可护解时间愿望。基亚古了解到，目前湖州市有接近3000名 TU 橄榄人的张志英，在高

0: 美岸本内端建议勿作爱互殴需求四分配切。财务很改良该家族人将体恤修机卡好天然换轨动态优化写些细节减互殴流程。后续暂定多温馨勿作爱矿金令证判信号做免选下位价内亏还。虽然危机上岸温的另一海院护给休育机博以美量护救病害休血信眼顿帮来袭既然有护救车送过流改稿北命米西嘉年华给逆矿逆内护救海千米西休血给多了尊多尊多北我神武啊神内好年历啊年上啊多多诺阿拉海滨度假村燕野广东居民打扰听证谁并海海迁下压天年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松武天之楼湖州市松武国湖州市文化感恩旅游国湖州新区东路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湖州计划下年休息定点第三活动取件请我马尾一头八年松镇文化打扰牵引火锅盛宴本次被我东路中段再度盛宴中米西端境广告滨海沙滩介绍根据海滨风味休闲新端境本地老百创意品牌国协小东国组等大力地道东路海岸为亲密游客大力滨海风味盛宴活动主打秋高性价比牵引海鲜小火锅鲜面套餐据了解我家那么我来高来竞品硬厚海鲜锅一头光昏纵横波来敢送家乱来生吞呼来亲密哈当拿来需要手阿散的高来就可以选用套餐菜用以硬以贵运串模式包括小青嫩黑虎虾梅花乐天生蚝等十九道菜品亲密可以订阅胡椒油类面食生活米线小甜水送到华东专属海鲜火锅套餐送的红鲜好借好婚礼就可以抵扣官方波来又可以名额 NCN 轮胜高胜大不予波票对了听证实海鲜火锅盛宴活动现段卡六婚礼当晚做完婚准打扰并搬几次竟然必要派对搭配丢六偶对现段烟草带并共同票准等互动环节准米西银欧休汉娱乐韵味一体打扰一站时听证实并海下压有漏段准换为婚后亲密休闲体验为换边亲密游客出现卡六活动开通专属便民户哦，小客呀，并套餐购买凭证，就可以免费搭湖州市区到东路阿拉伊滴答车。同时，活动配套多团休闲福利，东路哈区新的招揽精品名水可以选修满十瓦高来高来，跟三内道休闲，现段自车休闲可选修满三内道跟神户来福利。海南为湖州选区。一双就来给那你给你呼救感谢你跟那你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奥电话时矿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戒律金天君
2: 请酒量高波波
3: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4: 雾美丽叫马香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轰动是少爷的命，奇怪是亚拉地温都喜欢晒人就业命的，有胡椒香区宣传件去吃宣色，都可以多多拢看到轰动的地面呗。马梅区的丁恩顶有少爷轰动葱，连欧眼的东嫩顶也有少爷轰动葱，不过天里叫做轰轰葱，故欧少爷是从南区捐新顶的轰动葱，天里叫做

0: 轰动社区。杂送巨佬就会发现，最后这两位正是轰动家族的老大。丁恩跟东林的轰动，独立因为有捐心轰动，幸好千叶国里另谁租印，为了不忘老家族地，尊新意聚集地取名轰动。今天的节目，咱阿就这可了解了啊。捐心的轰动，福州话一般叫做“温暖”，第一次福州社交，是闽南的阿友正以善良的古渡口。有所谓福州传统民谣“我光光”，是为这个温暖专属点的。这老人是当地福建管阿赛孙公，伊为了铁梦宣命教化百人，才用当地方言骗下了这个歌谣。当年伊苏沙的宋可不温暖可像的宋人多少对白过红根远渡经过村座水电龙应存是这个轻易于是就偶了我光光酒电龙铁渡吗过温暖温暖最轻不对斗论据探宋赖解龙昂龙动昂龙断昂龙躯壳何细欢因为通书异动隆隆顺口整个卡就断存开了乃至于高地都有婚也断绳他且不因为跌浪沙再加上灵根轰根轻轰动比较恰当不过福州当地人讲伊哦是温暖因为轰动因为地属于地理位置温暖古道多最用交通为主的时代在周边宣称往来福州的重要交通枢纽，因六五六多真的高贼，以温暖古街为中心，向为了少爷小渡车。闽南金山寨盖了金山寨历史上而北京无名于写，两公里就来温暖古道。
1: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温暖地区得令应接，应用会随。有动物或谁思念也就来背把谁搞念顶区机等进来搞清过来谁念念也就来一百倍来念整虎练命烈进来蹦更用愁捏搞面进来仅仅命带就偶一种物三说女无类才举应进来对面以偶命带其身经落晒并没说女端经明确许住做后窗来我孙女立我孙女中文温正聪定而闽南金山寨一共华社我能坚定一物之神为物命之广以最标兵家共我能是明确的荒文地亚拉能都有印象命末来我孙女做后窗退休后多我能所聪混聪远明确的艰辛与另班被中卫明确的许住那提起我弄逼了天里亚拉能可能冒险的尴尬但是做冬面以谁加而互休的明白火我弄以林若兰就因为命带果若里果该山修草介绕以断乱逼了蹦多三亚松坡一地面逼了山想采集的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哎，今仔导演都约啦，
1: 怎么啊？呀，这样 OM 的丁，
0: 那丁，你看我做你的音乐，那丁你这，
2: 你来个奥体歌嘛？
1: 我年轻人弄朋友了，这个不轻易忘个。
3: 哎，我得带过五毛啊，也来哟。
2: 可能卡了一样，咕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泰丁。
1: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有亲情选景，
1: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2: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3: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路，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文文尼尼邓敖博。

0: 从当初陆爹爹因为刚回错做女陪陆记者王天庆来往去大华他孙就一恨见不允许因为另一
1: 天佑先生

去信，将我所母一遍地你家家承诺太公与奴一休，正是女我可惜之地，可以过了。

0: 殿，
1: 各位应殿，求将才浪涌之家，
0: 立刻选将打开。
1: 哎，
2: 老马，
3: 老马，
1: 启禀王爷，凤登空屋矣。
0: 借口我以后告，
1: 俺就应在将开打开一关，
0: 好，你少开少后，
1: 哎。

地道，如今我来朝不面赵侯的黑对地黑天面脉所来借不依靠休休干动腿，我换一何难愿到明都悲催，我换一何难

0: 不修干为弟兄可托命我，
1: 托命我
0: 啊啊！恐干都督楼催兵，乃谁参战谢来之度？赶你个头谢老塞，岂可命我不可了？
1: 老爸，听说催兵已经大贼，命我与玉借给天，我来留一个总管。
0: 我要六爷主管
2: 就
0: 黑哈光
1: 我
0: 快哟你
1: 妈那就谁心爱的官呢总管
0: 我总管在这里多去哈哈我哈有内痛嘿嘿我总管枪阵下哈说说我爸不为嘿嘿就再去吸水胆大转的人你转不水啦是我干的哦心会跑大
1: 妈你总管吸水胆大不谈你进来好大
0: 一去又落在了又落在了外的人，你为什么说错了？都可干了喂，等说几句。故意内都莫多错嘞，我总管，哎呀哎呀，
2: 老马不白干哎。
0: 不的总管，何困一手，
2: 总管就想好。
0: 哦，你一来见过兵我，
2: 见过
0: 我总管。你看外国民都不行，多多拜谢啊！命我

0: 王爷王爷，
1: 你个人讲的谁？对了，是王爷王爷呀。
0: 那我啊，你啊就谁？
1: 不是对吗？
0: 接着呼声国剧情，我们也枪看。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瞬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的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阿拉伯创造沉默的数字，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发明改造利用，如今的生活已经到处都是数字，时代的变革我们一起参与见证。
1: 第六百六毛贴虎九千六个虎九六六，切合空和卡六合，广告数字过了探头，做好移民，做好国家虎九黄一女。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断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周末名曲《黄敦化娶亲》，第二部由冰糖爱名曲团演播。

Amigo.

0: 门中必有才，早与太后的。想见太后千千岁。
1: 奴平啊，兵心虚长。
0: 下太后千岁。回国后路汹涌辛苦，新期望福门出境多丁忧，回东积财一望，及帝王过来，俺阿龙姐求送一面女婿，向太后心对。
1: 太爱家一光，
2: 妈，你有煮菜看哦？
1: 那谁去用你呢？
2: 这么勤劳哦！
1: 哎呦，你太啰嗦。
2: 为多啰嗦，并谁不

0: 都所罗吕邦为除啦。
1: 阿老汉真心带水，干部真心嘛，
2: 来水。名花了时光，书照大面女千金。
3: 人字太下有字，送书照大面女千金。
4: 去找太后美女大董，
1: 美女拜见太后千岁。
5: 小女子，你何不抬头？
1: 美女不敢抬头，
5: 谁留来抬起头啦？
1: 小女中计。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有趣说毛求也难带，小女子女家在哪里谁灭命碎呢？
4: 去老太好清水，这个女子家在在
5: 哎呀，要她住几回话不被亲啊带走。
4: 小心回走啊。

0: 你
1: 如今谁哄啊你啊
0: 借财阿拉王之后替财落心是内啊
1: 问谁去看以后啊
2: 父母是你导演烂大家

因啊，我看水的就做等你家做保姆了。

0: 啊，我们运用火车吧。
1: 青年人聪明又精明，现在就像快乐星。

0: 呀，
1: 你
0: 呀，
1: 啊！
0: 那大罗心说白须金，女娃信不过吗？
1: 这阿罗，罗夫不信女的气急了，哈
0: 哈哈哈哈！气急吧，只用多些罗平啊，
1: 信。
2: 我
1: 就遵照精神发作，不与他。

0: 了我就先过落了。
1: 哎呀，这昏昏迷迷那谁看他这个天气娘啊。嗯，黄山龙阿拉我休息休息吧。哈哈哈哈哈哈。
0: 老三爷，我阿拉我来下休息。
1: 哎，好，我来过头。

0: 过落，总晚拉拉切切，向后抬路。
1: 哎，谁要抬路？你抬路喏，我要把一个女婿弄啊！
2: 何才呀？
1: 阿老王给咱默默的爱新婚呐、啊！
2: 这才何故？
1: 老爷，哄一个呐！
2: 为何？啊！今要决定谁，大萝卜，他。

0: 会给你诉说，宣他来赛以死尊主为王。
1: 因此又赶快转进传驾命。
0: 正愿驾命。
2: 天命报回，阿拉王酒醉不醒，又说唱太医金得。
1: 得到了，御驾台下。
2: 来，
1: 老爷。
0: 回。
1: 大切心真正造命太好，就说阿拉王酒醉于内，接龙三天了。

挥

0: 何英，你开定了，爱不是就命先闯，乃不是兴师动众，诈误虚实，连坐罢了。如果扎草是真，爱落包，定要暗路定在，只叫做冷静冷台你看一遇哦。
1: 此事不明，就去偏听。
0: 哎，
1: 龙英，为何啊？
0: 你先去黄小军，将阿老王领这几个新婚之水就命，还回家托病，并带阿湾村委救中解病，正按丁朝扎堂去保西河北。
1: 前程中，
0: 如此东逃回马桥。

0: 抢金回。
1: 奶奶，抢走。
0: 谁呀？走。你来花女性之来不敌我流何水呀？
1: 你不敌心动心定身不管你。

0: 火腿下
1: 誠意。
2: 是鬼人做的阿嬷，是个动静啊！
0: 动静，动静！你个多哩嬷嬷呀！你朋友你是喊完了小妖精来，因为可做。

0: 哎呀呀，你来问我好了，我这都留完了丢失完，何从一个说哪里？不讲你落错马脚，不讲我能给你拿的，算打天收雷不打天门你呀！啊，
1: 怎么了？我谁错怪你？
0: 哎呀，到了新婚日子已经定了没？
1: 到了你现在论下子耶，又把到你亲在送这新婚日子呀？
0: 哪个报的呢？
1: 就来哪个报警呀？
0: 出谁通知嘛？
1: 哪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明确带血，正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运送。
2: 听着没有？半点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缺烟。是阿里强给你收听周末明确黄丁化取亲，由冰糖爱明确团演播。
3: 哦，千金护意。
4: 奶奶，枪早。
3: 谁呀？哦。今日黄女兄子来，不知为了何事呀？
4: 奶奶不计心中，心中十分挂念。今日无谁抢进中进来，是当是当，不义不可退还，善意。
3: 啊，这个人做的阿莫是个动静啊！
4: 动静动静，你个到底莫莫呀？你朋友你是喊我那小妖精来，因为可做。
3: 哎呀呀，你来问我好了，我这都留完了丢失王和从一个说那些不叫你落成马狗，不叫我能给你拿的算打天修来不打天没你呀。
4: 主人啊，我谁错怪你？
3: 哎呀，到了新婚的已经点我们
4: 到了人现在入下界又把那亲在送这新婚的地
3: 呀。哪个报主人？
4: 就在那个报警啊，
3: 出城动静嘛，
4: 还有大逮捕。
3: 哎呀，来啦，出城落到包黑头，他就那就不得了啊！
4: 会做嘛呢？
3: 报警，乱国多有冤家传，从城落到他手里，那哪还得了？谁道已经发财抢表演金军石头乱拆？
4: 你可懂事，你问起来，左顾右再去，又怕死我啊！
0: 谁？
4: 哎，你哪里丢你的？你那里好好数落数落哈！
3: 会才猪肉哎！
4: 跟你喊啊！现在的话，哪能去说东西啊？既然那老太太，我也比不了，你也一来说。
3: 老娘说的讲，老娘说的讲啊！
4: 哼，我看你个人作风有病，以前那陈康康，我何苦？哎，
3: 哪来去？女人丢嘞呀！
5: 不白啊！
3: 哎呀，表妹，说女的好，真跟说的。阿拉王心清啊！
5: 哎呀呀呀！你也在怀疑，但我的这根钉有何动静吗？
3: 听说太衙门报警断送弟弟，
5: 报警！
3: 哎呀！哈！
5: 那不得好女好梦去看同事的破店啊！
4: 梦
5: 梦，
4: 自今金钉以来，我去城修理，就来拿他。

0: 公子来，宾客上好，把夫人接来，满怀满足。
1: 啊，莫骗我，莫骗我，你讲话听。
0: 一梦正亮，一梦偏流。哦，我梦多么何时再见，何时休假？
1: 啊，回你如何回答的？
0: 我讲，一命一马，任我背。
1: 啊，你为何一直糊涂啊？我这老女客我未听，
0: 包夫人这个我包着恁府里，怎么又下岗下坎了？说啦，出口跟包夫人讲些咯，我也没有理由。
1: 哎呀，我啦。

Yeah.

0: 你就拿那个那娃了框框国旗，无奈无奈你要谁再不就来上台就破哟。
1: 走了走了，谁到一地方谁先挑乱才对好与他呀？
2: 这件有何乱才？有何乱才？哎呀！

0: 如见仙下朝会玉，还使大斗精千重啊，抓到八万嘅辣椒何了啊？
1: 八万多什么？千万斗十万呀？
0: 千万
2: 系呀，佢有成到三人噶。
0: 我依个啊，哎，出使斗精招，会何落大女朝端啊？
1: 在那天花上，阿拉按照再回来。包拯他为他要善是龙，就是忠善是老大半段，我就中意卡起哩。
0: 好，哇！假忠善把我当把人，没用一点恩宠的心。包拯啊，包拯，王九女心爱美连连六弟，他的爱白光吓得出惊。那女兄大有一件，但不你的脸蛋我如何？
2: 哎呀，表妹，水大雨见，还使是挑乱缠对好，招使呼吞都好，也使催促不衰的。
0: 好，好一个了。
2: 女兄，好啊。
0: 哈哈，还使表演在的会馆见多识阔，女行如何？
1: 奴家只可欲去哟。
0: 好，既是欲去，与我站台，且待表弟好的佳音。
2: 哎

0: 阿拉我老客亲亲从正军来，
1: 你站在一旁，大家见他。
2: 哎，

0: 在轮外村村查问。
1: 不好，

0: 到这张我的书卷都来是我。
1: 嘿，为错哪里我来？说我包庆啊，为官清正，水无经由，为民是我天啊命哟，岂能做错这类荒唐之财嘛？
0: 啊，最神勇的丁公呢？果真病是个弱，
1: 有好心儿。
0: 你且看呐、啊，
1: 大家一观。

0: 回滨州爱回来，都叫包拯过这生活。
1: 啊，包拯要来了，站住了，稍微稍微稍微，
0: 人太好，请传。
2: 兵心虚长，
0: 下太好，请传。
2: 哎呀，我女女在我一东风之巅，家里有何事呀？
0: 酒好幸福，看看这声音，
1: 声音上来怎么办？
0: 眉清目秀，眉玉天青。
1: 哦，总管我女要看对眼一路。
0: 阿龙啊，休待一去之去哇！
2: 哎呀，魔女，你丢下是你有的兵，可有出水吗？
0: 太好！新兵生未应尽的，应应该的，提开左去给我掐着地上。
2: 你有进个再去，你换干的来吗？
3: 有何进个？
2: 你。
1: 应该冇阿哥嘛？
0: 取贤才女性的，为这段事咯，为何得多奸？吕天
1: 杰，你可莫惊不惊啊！

0: 别找太好天狗去接行，可惜才与你姓雷，不过那也天气阴阴，水性会写之后天时落在不利，不必来开卡去行下街女性
1: 怎么了？谁问我你不信啊？
2: 谁呀？

0: 爹慷慨爱无悔
1: 啊，家里一岁口中在身中口中丢的你们什么
2: 哎送落去啊丁哥
1: 哎送口中丁哥
3: 两地了
4: 娘太好千千岁
2: 冰心
4: 娘太好千岁
2: 罗平啊
4: 是
2: 吕宋奶奶大美女乃弄曲妹吕可真亲在家过吗
4: 铁道太好为阿罗王送戏你心感动最美美女用于定迷信回动帝王过来激化了是四九翁大吉美女机关出现一爱炸弹定有半天虚假
2: 啊
5: 跳拉心水
6: 听众朋友今天你早上考验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闽南的订阅时间，今日收听，那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说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喜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天有家，本是有一位西贡太保的名黄我那老列明湖切明湖天有让万民同行，那时明湖被神切起提米就来杀尽人修给让万民对海阴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修就主要就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列本修进着加关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说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喜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4: 将你富贵爱选的心上心啊，用心干天板歪呀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反抗骨干再改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高空面前站住到喷刀啊，可能这里啊可能要没挖成功温经十三公突然跳出天挖断回挖将你单得顺就怕水也马铃水马丁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都训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家不留心情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定我们人生都变了，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拉汉上音惊天动地杀嘎不难的薛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安稳走当我们太爷三爷啊空的时候有哈佛的罗啊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官兵就有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美啊没问说的一生啊就用三爷啊硬我也没事了来再问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问怕的一后面留爱虚婚看不难虚人摆在我三爷安坐列开心中慌的精神今后别动心杀公进入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来进人啊一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立个嘴里三十六天早为顺才一个点哈佛量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论刀不带那枪挨的嗯的挨的挨的配的碰的给的给的他旁边的卡过去是都没敢立亏说的我卡过烂抽狂的就说就跌水的你东西卡的早点去把他过门火箭给你牛起尖弯去把他给几个小的都来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胎的恐怖就都明在大人训皇下了本少做到烈恨起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装高垂大人

志明军当我们抬着三爷空的什么有感情，李木林官就问三爷心有进化，什么有根根看难言的夹带根本讲内容帮三爷面落，难免有打我老板个太主的内容，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罗眼听不有，阿老家人看都看到的，三爷顶啊！感谢啊！那一种话，当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工作要，老大一眼个，冷太阳就看牛鬼面了哇！卡的，钱刚够了，哎呀，哎呀，开很不良，当我们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三年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血干，钱别的花干呢，就用红绣的天安血的不难。当然是嘛，阿靠靠，一个丢了哟！钱人吹家慢慢的地，到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们按卡松求我们办到，搞得你这啊！当然是家里看起一股没来，对不呢？老大啊，怎么办啊？这里管搞的，那啊，家里人人都气话慢，看那啊，我听说过一人就做个，这里搞的，哎呀，算了。我一个棒，咬你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没弄棒的在哪都，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个好好多了多，但你二口你没看到，没人叫你棒头的，你谁？当公主是爸爸的靠扛，扛起又在的，是扛扛起个一男一女生的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鬼你见识我不能我看你没人的回你没位咬你咬的皮就用不落肯皮沙包别不能落多爱我见什么爱见咬你啊算你我一个亚王啊够地了就你办看你干爹先你回了来见对心的中晚不落肯落去哭也行嘛前一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爱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前一丢得摸我个把说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三年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出去搞的有人没给老太给母也给母也太给老他的有时候不如老了为摸了你新的孙子的西武啊，古么老来又又没那么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你的，没有花火新扎的更加出手，听下嘛，阿么你挨个点屋里，单去好容易有的有啦么诶，有的么？没得个，没大几把东啊，没等于下嘛，怎么嘛？比如说说说说吧一说说是吧有几百年的他和谁能杀好多年马文当我换你呵做了你来跟我往边的陪陪然后干太低了说吧妈妈的看老妈那说两帮的嗯奇怪呀要开玩笑看见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关来包的给你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的那些那老爷所以就能一来忙啊老一框一来也四公里所以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见啊再忙跑路啊会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路早来就要背到名单上算了人人啊在家嘛被美女下下就会均好了突然在一起的给你吃你烂你洗你好你都你酒了菜菜了酒吃得巴巴就会烧那手靠不完了但看你太太打了好看看清楚些就用高等的家是家家是我靠看看清楚些到到些清楚就用些嘛等一无三郎不满意现在不就用不落不会闹别不你老大有见吗三年有人有妈妈人做的爱的人用比你人用都麻烦的好更有妈妈的给了你一股烟啊开的也没有上来写个什么只有那三郎见见的没几码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上来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从牛太公家不是三村

搞出来，你的总算是我的卡过没理我。也没多，你眼前一丢的莫外国吧，你关爱哇？就很多总算是我的女金牛。我那样的事也白吗？恁个乌台啊，忙啊，不落看路去开也行吗？不然你多屁又多毒。但你有几下忙外忙恁爱跟你来熬啊？看你眼底先就混了来呀！请因看者用来三年大搞做阿只，半夜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西你望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爆出个，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莫论你，总个莫论你，一股嘞交通没发达，车都哩塞单连，拉命冰冰个火炭阿妹妹。谁老男人应该应该不少来好的用够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收入一塞。女中国男人年年半夜都应该讲带路鬼咩样的，太高天阿莫了你，咬你屁股啥保险的算住你笑啊！但准哦，不落不坑，写来再用，既然多样难写落老鬼破啊！包你给呢就会少了火一来，你记得欧美人阿吉艾里好嘞。看望你去保，先做咧就挨百多名单咁算咧，先把人会挨挨朝两眼受伤噶啦，比什么骨招，不管我啊，讲我技术我啦，其他阿弟弟女，阿爷两眼两座土啊，路过你上我咪说，先阿上我咪说咯，天干唔就阿说得吧，两眼又做乜嘢，事关内冇嘢，但事仔冇人做啊，什么就太女啊。是仔咩嚟？是仔咩嚟？可唔可以头脑定住一块嘛？哈！一两眼又做乜嘢？去门口去呀？病嘢啊！定病嘢啊？是我呀！两眼昏呀！落落低哦，半顶半到古面太乱，做乜古哎？但得啦，我好考。搞得你只啊，写家里做天你不落不稳噶啦，佮乌鸦一路，别不连落台 ，OK 啊嘛？哎，正好哩哟！算了，被人家有妈妈，是我们的那个高妹的，高妹鼓励我二把老多，我慢些了我，哎呀，哦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点了二毛，不是山川红手一楼。红眼干毛板头哟，头我眉眼卡松潮浪，眼雨虽少，愁无有冷清啊。叫人干外名人啊，应该只话外板啊，不见你从前。

你呢？欧弟不欲被奶奶贪不好因老啊一些口买吧一道理个阴茎专家与人些礼博被你啊玩嘛也臭哦莫乱抢阴门外棒啊欧弟比讨人故来不欲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成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往外面不可来了是往群乱偶能害古林退回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有我路我个女被白给啦从前就见清秀黑心外的痛好知道啊一辆浑身外外尸体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群女孩路开全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啥累马了啊你太会跟我在样的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谁没用啊提供帮忙的我如何就要跟你只有够哦这里没讲我老来不没中了啊现在对你不欧弟了不欧年了不偷懒了可到你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咬你也叫俺万宝行问题了给追求了啊所以可能没眼梦了单轮车有所以并不应该到哪里去不能我看着你的地按我的眼睛贴了这里了你家出门的没这么吹的哎刚家里能这样的肯不安吹不然不摸那边不强查吹没那样啊去哈多的人单独给俺跑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给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应该念你但考了以后你出门那个贴在这里了偶然插头端端还能做了一年能够学蛋卡等下再努力了不能够一去多谢老兵但不能我到了一年靠高度就用旧崩出门那个带着小的也东京偷袭护皮吧身上崩一点绿建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崩当前的新郎去看越是要谁把来稍有牵切看的不能够对同的人都得给不能我看着你冷啊而给人都做完你都大家能帮你弄来塞弄来睡一堆的做也应该一定你多见的人不过阿威被那么老几个给你要到一心帮你都愁越强心啊不能不能不能住古人那种你俩准备一件就令我做帮你那么一样的一能还路做了一年准备一件哎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麻烦的我写几位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你三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了文山的先究竟华难路能空心的没来哎那说让阿弟给多人不要看就用对那给我连连没地就用不问他玩马些就用昏冲听你经过看有昏松气气第二菜得看你给俺不问他玩马群体一路叫他不安歇不安熬万岁青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出来哎呀我的妹了我的妹了客人一直到有时间是战斗无大兵令火急的天涯对了在家的安在最在混沌中的我没有吃下去偏也爱护我票在道气定修道
高龙火箭都真系心灵都太难受到起，就来咱的新牛金作哟，七金花印切嘛不断，九六三九来三群五，万双红旗金双麦马，黑人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岸丘陵和爱靠近，毛衣工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眼不变好，仅仅太平盛世。抓船有天上的，你抓就可以，我难了我难。新的黄鱼看你们谁老能天我的，前黄鱼对团都的，最高个很上的老爸去玩梅一顿熬啊！你抓先有中熬金蕉，老能烫也跟去吹的，摆尾来去吃，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可以爱呀，先有人几个些路，看你我哪是咋爱呀？连病有花，高命有婚，病了重修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好顾命一丢心，好受一家人。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但呢，孝敬父母，好好照顾，难敬女仔，莫早派位讲一下咯。敬心有天，隔楼下高，红文车一定的接触深远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莫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鸡搞精通起来，难。

千杯之言，早醒我大气顽固难受死开国有功大利，好醒我之名就两边列王出定先流，同水无误节节比命故为我难。哦，一把去路再莫安一把我难灰三年郎呀个点啊啊朋友你早点难莫之亲路了一把牙一边带着去路工啊。好了，打卡的脸很轻很有勒马打等你工。回你家来一片黄昏高明。你呀天公家哦毛一冲你黄啊有家人。家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大外公的美丽啊。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女一百我那有个点了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既然强弱对的人搞到他娃有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顿铁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得我脑用谎言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队的累莫罗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我靠背节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贵对团都的黑算呢高位蒙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因救急几个人蒙关去瞅着看一旦那楼办好出窗安运水洒对团到了水一拍烟期待得起我阿姐老啊早去世也到三人没救也都瞅着电脑座三零挂的莫名爱嘟嘟的早洗了有第二趟的姜公领我那有趟我呢阿舅一瓶带领跟你接了给妹妹老妈跟你不安我跟他喊我应该的人靠背来了老的下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的啊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清武装哈能够很闷情绪还有爱给我来烂说烂贪腐量可以胡乱了是在爱给你的中晚同时用我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个图案啊帝王胡干就讲用我讲我不给我来都没没的在我兄弟天马手机送了就变得干了当然跟你来的我见到他我老师你跟你没了样下一次呢说但呢谁拿我盖我看心靠爱到爬到框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姆那个阿姆感到尊心是一般在和心态老友只能给你啊摸你摸一摸安他我将一把国偏在和我们对团队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起，今年那雷烂铁老兄，烂的和我们东西一块，一直在和我们呢，哎，趴到马路上拨的，那人摔草来着，哎呀，拨大呀！像人还不能该死拍呀！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文做情侣一年命吗恰恩汤也跟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吞的对来不得练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换地路汤的线路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车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没论是另一轻轻的手打也没做起好大的对呀太阳婚女一来就吹到婚女做的咩哎呀对呀路里被对了到处心情一来顶度地被恩正搬穿并被人高价留了为他就去写过的国民政大将对了太阳婚女点了呢对呀那我的二娃从你黄爱用钱用三千名人在巩固呀哈并你给了人一个排烟你能不能出谁的大马关起你还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开的路里胡云不能来并你面的气运我胡云也跟二娃从你黄爱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告诉我国弟弟亲短的人压力面的钱运

连龙武龙七三生死不敌，呼应整个多金。我乃初等先有富贵几点，孙连牙亲，每家人家人上朝尊天，敬闻乾隆大人七阿家好人类，各家人共乾隆上朝主爱尊兄一母，出而必谈七阿家对大诸多女宝重视。现在七阿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另外呼应你也要孙连国民战马，呼连国在孙氏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危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爸一从牛黄阿用钱用，先来大马关亲一领命啊！哎呀，大爷啊，路正塞车硬，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弟呼应百度，是我读了几两宝，哪里进你车硬的顺天道，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钱人甩出来的地，莫乱去为何人那要抽钱人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来靠，那搞的培养不讲女经理买来的当中啊，要么给要么给啊，搞的三千的军女儿女靠见呼应，难太多呀，有老太多，钱人都团到了军区也跌来我了。看见门挂的桌里，再有看男人婢女，七月高连那些个火影兄见给了，低头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人拜见火影，免嘞，家人啊，家在哪里身边民宿，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火影一切大半火影。女儿命算啥？恰因丢了几年，悔啊！小男先哥爱戴，从有黄阿勇恰人感冒。好给当街白毛行啊，迷生小人当在命意，身在公馆来的背后被我细细举例生，新年强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见是杀龙啊，家用温官端里古里，七彩温暖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家老财恩，孙连路好办到。又有好浪一脱胎，连梅花浪口命古用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连红木藤端多，孤苦白伶仃我端手耶，手难回口耶，手难不离呀。家中回绿小短板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啦。对啦，做来打得毛偶，得连连从业做主爱，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总是落于王爷之力啊！恰见美作连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多人，流连世俗抛远列尽。快铁色家哟，干可怜你！我你家乡好登街道，再令你强筋烂筋女，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难选战斗力士。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干死我。只要换上新牛鞭马。
十半世孙心头情儿，四怪红军举举干。

殿，不惜三寸半刀，面生如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江千里哎，万军渡啊，邓家东进九邦一带，万千之海半阵红哦。

0: 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乱，
3: 这患上心有病吗？说不完是孙心头情呢，是怪红军居居家店，不是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用为敌，本来无鬼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耶，还顿度啊，等下东京救崩一地，完全之海半阵风哦，一路救还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兴牛人啊，创业用心爱落地啊，先人民之心应尽回，孟哥们孙东敖，受苦的人民呢，请孟哥们留路。哎呀，南门边路也得没有啊！年老乔英来讲，可怜啊，可怜，乔英。各位老公说不完你心有心情，你故傲心了情了啊，哎呀，呼嘿啊。

是开顺利林军古爱改家古龙啊今儿大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对难给对面顺利古马不许老苦古家高呀先有两你人工好满清树海爱见我来烂顺呐大毛关清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呀巧运你没在变到老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一家今那龙骨受难回龙屋最细恰莫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改姑妈姐妹不再在恰莫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地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进来多

正当然，千里奔波到处好心难带。今年姑妈跟你见面，十般欢迎，十般愁。欢迎你小千莫被拦住，按波浪教声音，偶中王吉罗之心偏在难带。瞧你面貌跟你爹双手，紧紧双心，塞外姑妈双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门口门孙是门口不留路，不免比女七月高忽应啊，红桃切不可过后孙心。女比你说年长女给那已经够你双红住的好来，其他选择住的可惜，古铁线拿住，第二位把定我来被多，乔英没在车，七月千万把我来抵达，忽应开的，你年轻无敌，没理由到啊。你看巧女一路叫唤多处，依然拉老板好出窗，俺用水扫，只要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那行我伢亲人肚里加水，阿妈应爱。阿爷呼应我来不在去见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见俺我伢了莫搞票了。我在龙骨人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好北上去开路，顶爱顿见了坚固了呀。阿爷呼应见来进屋里，秋爷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呼应一话很好。那说开始也比你见呼应把你搞来死。你今年的去宏大一段那样，总共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总完些三男点零加三女，新郎三妹，烟火三碗，白木米三碗，婚三礼给你什么？巧女陪伴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送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人爬山那边，是主呀女儿做媒，现在送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呀多，欢迎过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一号家，大巧女的胸头没有改换顺定衣裳，女亲家就用白鞋穿啊，看巧女秀丽老做媒，一路家。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都需要才雅艾米营养丰厚，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小刘啊，你保重你老多样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面老，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路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爹汤也早洗洗他，他的碗呢？老两枚，一是啊，你保重你老对人生哦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被八关？能以英我把木名女切朋友个海人，姻缘不平去买相当了呢。可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免过年能添老么？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下胸膛没有好好修理，定阿姑妈跟你招老盼我。哎呀，干那去钱，过年了你们都听到没？莫些买山就接老的呀，单就可以靠我。谁能应我？吹家没的爹，比你多的爹，千计万空啊！瞧你，看你还心机啊，还衰吗？姐。几位神农错的，实在没得的呀！孙本华的早把妹没得考啊，开户口那能没得的，莫问我。比女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中央写写好心啊，中了爱好。明那婚姻给人家讲的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要你二年你多些的讲，去你多年的讲送你，神农都没得的来讲。会几万千刀烟我找好了来找你，钱看比你中万来就空八八八对呀、啊，看你一再共进几万烟我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钱就借呗，所谓没有所谓没没有，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道路的，上来当王啊！

千挑万挑运改头，把人上街口头问我，现大干运不经意，我路里是生死更多，运一路千金难改，不明会过一年来，三年我马心的口卡。三个出路一年爱呢，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以后没办太家具，没外线老心无办了，路梦无力真有空哦，一时三个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人啊。现在对你的三一四二一来当心我出口公务龙头清空的摩罗云不得流露先的地路往来差后多改断一段不害外人力东车拉后雨所雨三年不在另外车营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喜一所的人啊苦尽点来哦这讯息谁能因我什么哦当我一生不问什么这里因我的想做咯可给讯息我保望你啊当顺当我哪里的呀没来流露好风口命好向你再龙龙对云山你不能到去将你

0: 包面比路看细细。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体。你昨晚贴的美债把你害到送死个死债债，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前列很清把好书有写不？一跟中华音乐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单。国家当然能搞到人便宜了，弄的一周马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部一团个，比开通啊，去写开通啊，前文看的压黄鱼，单一顿个都没给没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等那恁安代，背十岁顺的了，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前世临死愁工的家人等的了，叫前人去了嘛，因为那有阿王宽愁死王巨姑娘啊，见没？中晚在办完龙屋龙飘落蹲下，七爷姑妈家好过了。清欢被他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是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吃完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外头的亲男人回姑呢，的他也进哦。虽然进一步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爷的姑妈也是阿衰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告诉我，做领导青年应该多善中国，爱的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当前去了嘛，高高高高，就报酬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受。
1: 听众朋友，平话新闻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定音冲烟错。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他是一个天才， 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
3: 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上文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其为这点胡椒酥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
4: 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觉呀，徐觉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觉。可是徐觉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觉和这位朋友请到了 秋葵府，人家这位呀，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觉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有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 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家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少方少的甲，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
3: 南少北好，南少说的是少大侠北好，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少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 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觉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 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觉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

为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恩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上任，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儿，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没想到徐珏真就给他帮了忙，把尤其给他请来了。他对尤其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得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珏，徐珏心里明白，今天尤其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郝大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尤其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有事请说。他掉过头看了看尤其：尤其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尤其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郝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木，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珏来了，让徐珏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松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尤其心里就合计，是啊，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万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要说这东西摆在地摊上，也就值个十两八两银子。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十两八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尤其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珏把郝一彪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二十两银子就行。这郝一彪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我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二十两银子。郝一彪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尤其的面子。

也不能就给20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你也别推脱，200两银子，现银交货。尤其一听，那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白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定。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200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好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啊。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愣八翘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飞龙汤，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时候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的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这种鸡称为斗鸡，也有的人管它叫打鸡，还有的人管它叫咬鸡，甚至有的人称它为军鸡，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赵这4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4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场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见机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

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当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2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还有金银珠宝车马交易行，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一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店呢就是指开店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秋葵府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郎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

见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狼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狼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只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狼的跟前。牙狼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镖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兑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呐？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狼一举手中这锤子，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开始。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牵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啊！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6: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

0: 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